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7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 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同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看。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永恒的话题。作家孟晖说，美不仅来自精致的五官与绚丽的形体，更取决于一个人所能创造的风仪韵致与氛围。在对美的追求和塑造方面，中国的古人将审美的巧思从外貌和服饰延展到了日常生活中，让生活浸润在美之中。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研究者，孟晖长期关注中国传统生活的细节，他将那些散落于文献中的关于女性的极光片语收集起来，再现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面貌与审美趣味。在古典生活美学随笔集《美人图》中，孟晖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日常与美学创造，从佳节、服饰、起居等多个方面，生动细致地解读了古代女性对美的追求，为我们今天再现古典精致生活带来了许多连通古今的灵感与想象。

0: 千百年前的美人们，除了追求精致的五官，塑造绚丽的形体，更注重营造美的氛围，打造美的风仪。古老的历史和沉静的古物中，蕴含着来自古代的生活诗意。古典生活文化研究者孟辉携手著名文博摄影师动脉影，重现东方女性的生活日常与美学创造。本期轻阅读，翻开孟辉作品《美人图》，从古人对美的想象与追求中，体悟中国古典美学的智慧与魅力。
1: 在《西厢记》的故事里，张生与莺莺的初次邂逅是非常匆促的，只是短短打了个照面，相府千金就在侍女的陪伴下转身离开了。但是张生有那么片刻还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家人的存在，因为兰麝香仍在，佩环生渐远。中国的古人在追求美这件事情上，既有设计上的创造性，又有艺术上的想象力。孟辉说，古代女性注重通过暗示，通过施加给视觉、嗅觉、听觉的感受，在旁人的心理上熏音印记。她们尤其重视利用听觉来制造美的气质，调动悦耳的声音来赋予自身一种特殊的魅力。
2: 中国艺术最讲究这个韵度和风度嘛，哈，它是一种心理感应的这么一种心理感受的效果啊，所以他就很重视声音。重视声音，他当然最重要的，比如就是佩，这个玉佩，这个玉佩，而且在古代其实不仅仅是女性，这个男性也戴。而且我们就是这个从战国墓里看到出土这个古代的这个战国贵族戴的那个佩是非常夸张的，特别长。你能想象，就是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戴那么长的佩，他那个轻轻的那种声音啊，是多么的这个好听。这个的传统呢，就是一直这个流传下来。我们看，一直到《金瓶梅》里头啊，这个说他们盛装起来去见客人的时候，也都是这个裙边要有所谓的襟布。这个襟布就是这个珠子或者玉做的这种长串的配啊。比如在钗头戴小铃铛，或者在这个鞋里边也是这个装上小铃铛啊。它实际上是在它没有到来之前，它先用声音呢提醒你说它要来了。当他离去的时候呢，虽然你已经看不见他了，但是你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是对这个别的人他产生一种心理影响的，就加强你对他的这个美的这种感受。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是中国美学的一个传统，就是他老是这个叫一笔一笔的染，他不是那种一下子好像打到聚光灯打到你的，而是他是用这种反复反复的这种一笔一笔的这样的叠加，然后让你对他的这个美感的产生一个就是很长久的这么很有韵味的这种感受。
1: 有意思的是，按照礼教规矩，古代女性被要求安静端庄，不能轻言妄动，仿佛是为了打破由此而生的呆板形象。她们的身上偏偏点缀种种轻易就会颤动摇晃的饰品，像是花钗、步摇等等，由此营造出一种敏感、纤秀、轻盈的气质。他们身上的环佩叮当，营造出足以区别于他人的声音美。他们更懂得利用香气去营造优雅、迷人又充满个性的美的氛围。孟辉说，一如声音的营造一样，古代女性身上的香源也是多重的，由此塑造出重重叠叠的互相添加的复合型的香氛。
2: 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传统，它对香气是有自己的审美感受的。我跟朋友到迪拜和阿布扎比，他们认为特别好的一种当年最时髦的一种香型，很热情地跟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好闻，他们就觉着这个很莫名其妙啊，就是为什么中国女人会觉着这么好闻的香不好闻呢？啊， 很有意思，我就老跟朋友愿意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西方在中国推广香水就是没有推广成功啊，就是因为中国你看它自古呢它没有用这个香水的习惯，实际上香水呢在这个宋代的时候就从伊斯兰世界推广到中国了，中国自古代是有香水的，叫花露，但是中国是用它来调香，它这个就是跟它的你比如说这个你生活习惯也好，就是你比如说中国人体味不那么重，他完了跟审美比如这个整个这个中国人他喜欢这种比较含蓄的这种香气，所以他西方的香水呢他在中国就推广不开，好多我有些女友就是他收集香水他实际上是为了那个喜欢那个瓶子，他并不喜欢用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中国复兴这个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还是得重新复兴那些中国人习惯的那些用香的习惯，或者哪怕你比如说把香水你做成一个适合中国人习惯的那个浓烈度的那种东西啊，否则它永远推广不开。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确实是从这个晚清到民国整个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崩溃啊，人变得都很穷，所以它这个用香的传统首先就断了，因为用香的传统它一定是得你生活富裕的时候才能用得起来的，对不对？西方的香水它为什么在民国的时候它能流行，因为它便宜，东方的香用香的传统是要比西方贵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意识到。当然西方的香水它有个好处，就是它这个现代工业它用化工调，它就让香水变便宜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换句话说呢，晚清民国以后呢，中国这个传统用香的传统它一下就消失了。那么今天它恢复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现在还是一个大家当文化修养在享受，而没有进入日常生活啊。比如说端午节，其实原来的一个传统呢，这一天要准备中药，还有就是要准备一夏天大家要用的这个配的香身的香饰品，比如香珠也好，香囊也好，香粉装香粉的香袋也好呢，它会加一些中药。古人认为这因为夏天一热容易生病嘛，容易得病。古人认为这些中药呢它能够这个防瘟疫。另外一个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会出汗。所以呢你带这个香饰品，就是无论是香珠也好还是香袋也好呢，就是为了这个压汗气。在古人来说认为这是一个修养和教养。就是你一身汗味的你跟人家做对人家是不礼貌的。所以你必须得带这种香袋啊香珠啊，你让你的身上的气息好闻，这是对社会和别人的一种修养啊。所以呢在古代不光女性，男性夏天一定也是要带香珠的。你看这个清代皇帝的这个画像，还有像恭亲王有一个像，他那个衣襟上都带一串香珠。所以你看《红楼梦》里头呢他就有一个表现。《红楼梦》表现什么，就是端午节前呢元妃呢从宫里头赏出叫红麝串，后来因为写到这个宝钗戴红麝串，好多人就误会，以为元妃呢只赏给了这个宝钗红麝串。你仔细看，不是的，元妃赏的东西呢有好几样，但是这个红麝串呢，它是贾府这些重要的这些女性，还有宝玉，它是都赏了的。这是古代的一个风俗，至少从宋代，可能从唐代就开始了，就到端午节的时候，皇帝啊。要向所有的大臣呢赏赐这个夏天用的这种身上带的香饰品啊，然后当然妃子们也要向自己的这个家眷们欣赏啊，等等是一级一级的。换句话说呢，就是端午节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大家要把夏天要带的这个香饰品呢准备好，然后带一夏天啊。当然其他季节对这个有教养的人来说也都是要带的。为什么这个《红楼梦》里头这个林黛玉她跟这个贾宝玉吵架的时候？脚香袋呢，作为贾宝玉来说，他这种有教养的男性，他身上就永远都得带香袋的，就你得微微的有香气。但中国人的这审美传统就是，你又不能像那个西方的香水那么刺鼻啊。你要是比如把那个香袋得给带到衣服底下啊，所以是中国人说就袖底生香嘛啊。你或者你比如在手腕那儿你挂一个，隐隐的往外冒。
1: 审美是一种心理享受，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他们营造的美的信号 是需要对方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来接收和感知的。这些信号并不是直白

0: 烈的，而是含蓄立体而又韵味悠长的，从而在心理上，在意识中将它的美确立为事实，确立为强烈而浓郁无法退却的刻痕般的记忆。这种对美的记忆，我们也能从古人的诗词和小说中读到。《红楼梦》中宝钗修拢的红麝串，是清代流行香珠手串的印证。当时有身份的男女，在左手腕或者右胸前佩戴一串香珠，是非常普遍的景象。被誉为清代第一女词人的顾太清，写过一首《咏香串》的词。宝串垂金软，温香着体柔，青丝冠曲一绸缪，只要心心相印总无愁。步月难寻梦，临风怕倚楼，江高玉佩为谁留，又惹一番牵挂在心头。词中所用的江高解佩的典故，出自汉代刘向的《列仙传》。传说郑交府出游汉江，遇到两位仙女，心生爱慕，就大胆地向仙女求索腰间的玉佩。仙女解下玉佩赠给郑交府，可是不一会儿玉佩消失了，两位仙女也杳然无踪。后人用这个典故来指代男女之间赠物传情。顾太清用这个典故揭明了所咏的香珠串是有情人表明心意的赠物，惹动着受赠一方的心潮。孟晖写道，那贴身散发的柔和气息，恰如对方的温情款洽，贯穿珠子的丝线则象征着恋情的持久不断，成了一对人儿共同心愿的最好表白。这种含蓄诗意又隽永的香氛之美，极具中国传统审美特色，也能打动外国人的爱美之心。一次，孟晖带着香珠串出席一个文化沙龙，席间一位来自某国际品牌的法国女士捕捉到了她身上那缕迷人的香气。
1: 就是我当时这个左手腕上戴了一串这个香珠，她说你这串珠子是香的吗？我说对，我就给她讲，我说这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用香粉做成这香珠带。她就说，她说我特别喜欢，她说我喜欢什么呢，就是你说话你那手腕动的时候，这个香气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有了，一会儿呢近了一会儿远了，他说我喜欢你这种感觉。他尽管是夏奈尔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见多识广，但是中国人这个戴香珠的习惯他是第一次知道，而且他觉得很美，他喜欢这种，我就说这中国人这种意境的营造，就是所以而且他刚开始就没好意思问我，因为他不确定，因为那个香味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来了一会儿没有，他肯定琢磨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是我这个手腕上这块珠子在散香气，他就觉得很美。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其实是很好的，对其他文化的人来说也是很有魅力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重新的把这种传统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而不仅仅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大家要专门花精力去欣赏的这么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如果说这个香水它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话，而且很有意思，你看在外企工作的这个白领们就经常会用香水啊，那么为什么同是中国人他到了外企他就会用香水呢，对不对啊？但是倒过来我确实觉得香水它这个浓度啊和它的香型有的时候不太适合这个中国人。但是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那个很偶然有一次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买了一罐那个花宫娜香水哈，它是香草香型，只要一用那个香水之后，就所有的人包括那种很，你知道中国男士有的时候他是不太轻易夸女性的，这个咱们中国人的习惯，他忍不住他就会说呀你的香水很美。换句话说，就那种香草香型肯定是特别是符合中国人审美的，那是很偶然的。欧美产的香水的时候如果碰对了，它也会有一种香型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换句话说呢，无论中国人也好外企也好呢，要研究真的是在这个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香水，还有一个就是要复兴什么，就中国人他自己审美喜欢的那些

0: 开春天气转暖，再回长安。随着天子和贵妃到来的，除了一大群宫人，还有蒙受皇恩荣宠的王公大臣，差不多就是一个精简版的小朝廷。根据《明皇杂录》等资料的记载，宫臣下泡温泉的浴池装饰绚丽，池水中装饰着假山，其中一种假山是用天然的沉香块或者檀香块堆粘而成，浸在荡漾的清水里，会向蒸腾的湿热的空气中吐放幽香。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对于上层阶级来说，用香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通而重要。这是因为宋朝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各地的名贵香料都被运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为宋代增添了许多舶来的香气。这种香气留在文献材料和文物里，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乃至国际贸易的一缕优美的倒影。
1: 对宋朝的想象啊，我们现在老想象它很雅的那一面，实际上你从香料来讲角度来讲呢，宋朝至少宫廷和这个上层社会，它的香气是很浓艳的，因为它是受这个阿拉伯帝国也好，还是西亚的这种这个世界的影响也好，很多香料是从这个一带一路这么过来的。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合香的这种技巧也是从那边来的啊，所以你比如说花露，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香水，实际上蒸馏香水这个完善呢是8世纪9世纪在这个阿巴斯帝国，也就是今天的西亚完成的。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实际上当时叫蔷薇露啊，也就类似我们今天玫瑰香水的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奢侈品，中国就是用它来合香。所以我就讲，我说宋词中它飘的那个香气里头，有的时候经常是有玫瑰香水的香气的。如果你这么想象宋朝，它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此外还有就是茉莉花和素心花，茉莉花和素心花都不是中国的原产，都是从伊朗然后一路移植，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在宋代的时候呢，它是在这个广州福建这些地方呢，它形成了规模化的种植，宋代时候 喜欢的香料，它是这个复合香型，它不是简单的沉香檀香，它是把这些檀香啊沉香它这个香片呢蒸馏也好，或者密封的蒸也好呢，或者熏也好呢，合成其他的香，然后包括是用这个茉莉花素心花或者蔷薇露，也就是玫瑰香水呢，它这个来回熏，它是复合香型。所以宋代这个香品呢，就是我们今天他们那个香水所说的什么前调后调什么基调尾调，它都是有的。宋人的那个审美，它品香它是一个符合的过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文明交流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呢，它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巨大的发动机，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不光是输入，它也输出。比如说麝香，8世纪9世纪的这个阿拉伯文献里就说这个西藏麝香就是很重要的啊，还有就是比如他们8世纪的那个合香的那书里头呢，他第一个方子就说他是用中国的木香怎么怎么怎么合香。换句话是香料的话，中国的出口也是有历史的，只是我们现在的注意和研究还不够。
0: 虽然宋代的富贵人家疯狂消费沉香、檀香、龙脑、麝香等昂贵的香料，但是心有巧思的美人反其道而行之，以朴素之美营造了独树一帜的熏香格调。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以荔枝壳、松子蘑、苦楝花等若干朴素的材料，制成了芳香迥异于其他后妃殿阁的张美人宫中香。这种香不仅在宫中名动一时，甚至还传到民间，引发贵族和士大夫们的好奇与模仿。根据清代人的记载，当时每逢元旦，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的隆重大典上，殿前的大香炉里所焚的正是梨皮

苹果皮等四种果皮所做的四气香。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原材料所用的四种果皮本属于多半会被丢弃的东西，而之所以新年第一天的这个场合要用这种香，意义在于醒示天下，简朴的美德乃是天子、国家以及臣民品行的利基所在。然而元旦大朝使用四气香并非满清皇室的首创，根据记载，这一仪式细节乃是历代相传用之已久。考虑到用果皮、果渣制作香料是在宋代出现的制香技术，孟晖推测四气香用于朝会的古老传统大约是不会早于宋代的吧。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减弱消失，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维持并扩展至南海北部，浪高2米到3米。日本以东洋面的大浪区维持浪高3到5米，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东海南部势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2米，小雨转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

0: 州海浪高0.5米，阴有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阴有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6米，阴有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次日一早，段公起床，早不见了那两名侍女，只有高兰笑容满面，捧衣站在了床前。到得晚上，高兰仍然不在房内，不过又换了两名更年轻更貌美的侍女来侍候段公，当即命侍女退下。高兰见夫君不肯接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时也搞不明白他的心思，又命人请来杨志想讨个主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半晌才问道：你看信居还会娶阿盖公主吗？杨志说：夫人有所不知，信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娶阿盖公主，他发兵并不是为了公主，也不是为了梁王，而是为了咱们大理呀。高兰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不过因为长久居于深宫的缘故，已经习惯用闺怨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但毕竟还是有些见识的，听了杨志这话也逐渐的明白过来，暗道：哎，我可真是蠢笨到家了，难怪夫君不肯接受侍女，我如此做岂不是跟当面指责他荒淫好色一般？一时追悔莫及。杨志明白他是一心想将丈夫挽留在身边，心道：别说我与夫人一道长大，就是为了大理，我也该帮他。正欲开言，忽有雨姨奔来说：信居请杨员外速去议事厅议事。只得匆忙辞别高兰，赶来议事厅，却见段公、段宝及段真等文武官员均在，问起来才知道探马传来消息，陈友谅已经在与朱元璋交战时中箭身死，而今朱元璋接管了陈友谅的绝大部分军队和地盘，已经成为中原群雄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传说朱元璋也有意南下攻打云南，又传说他要趁胜挥师西进，吞并四川名誉真。段公召集众人，就是要记忆此事。杨志说：四川和云南因为地形复杂，交通难以抵达，又各自物产丰富，有一定的封闭性，朱元璋志向远大，我猜其必定先取张士诚，在北上取大都。段真说：杨员外是说朱元璋必得天下。杨志说：看情形确实如此，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三方中，陈友谅最强，朱元璋最弱，他却能以巧计首先战胜最强的对手，此人着实不简单。听说陈友谅每每俘虏了朱元璋部下一律杀死，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下令释放所有俘虏，伤员发药疗伤，还要攻击敌死难者，他如此笼络人心必成大器。他本想说为图后计，不如先派人与朱元璋修好，但话到嘴边又溜了回去。他知道段氏素来忠义，既已在百年前投降元朝，必定会奉元年号为正朔到底。果听见段公说如此，倒是要提醒朝廷重点提防朱元璋此人了，命杨志去拟一封信，派人送去云南行省。忽有雨姨奔进来禀道：朝中来了使者，请信居立即出去迎接。段公听他说是朝中，忙问道：什么使者？雨姨说是大都来的中使。 大理还从未见过宫中的使者，段公忙迎出来，却见一名中年宦官站在门楼下，肥肥胖胖，面无白须，双手捧着个小小的青丝绸卷，仰首向天，神态极是倨傲。他背后跟着一大群人，马文明、大都等人也在其中。大都见段公出来，忙上前介绍道：“
4: 哦，大官，这位就是段公总管，信居，这位是宫中来的亲使。”
3: 那宦官便举起黄卷叫道：“圣旨下，大理总管段公跪下听旨。”段公这一生还从未向谁跪拜，心道：“
4: 我既是大元子民，见圣旨如见皇帝，理当下跪。”
3: 上前跪下，只见那宦官将卷轴展开，有气无力地念道：“长生天气立礼，大福荫护助礼。”众人听得莫名其妙，问杨志说：“
4: 哎，他在说些什么？”
3: 杨志也不懂蒙古文，摇了摇头，又听见那宦官说：“皇帝圣旨，段公自归附以来，忠勤照助，累世秉忠，征讨克捷，段公皆因世家，天生不凡，力抗红巾，有功社稷，一世至优之术，以彰旷济之勋。兹特擢段公上梁王伯罗铁木儿女阿盖公主为夫，继续任大理总管，加封驸马都尉。”段公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问道：“
4: 这是？”
3: 那宦官却不理他，继续说：“尔其不负初心，永保世爵，特赐黄龙伞一具，金刀一把，玉腰带两条。”念完了一长串赏赐之物，总共有40多件，最后说：“段公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一职，即刻到中庆上任，不得有误，钦此。”念完合上卷轴，交到了段公手中，说：“信居，你如今是当朝一品丞相了，快快请起。”段公站起身来，为难地说：“
4: 我已经向梁王当面说明，与阿盖公主婚约一事做不得数。”
3: 那宦官脸色一沉，冷冷地说：“这可是皇上亲下的圣旨，信居是想要抗旨吗？信居雄霸西南多年，原也有抗旨的本钱。”段公听他如此说，只得道：“
4: 段某不敢。”
3: 宦官说：“那就好。”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这南方可真是又湿又热，信居，这里可有歇脚的地方？”段公忙说：“
4: 哦，来人，快送中使去五华楼歇息。”
3: 送走中使，马文明大都才过来参见。大都笑道：“
5: 恭喜信居啊。”
3: 段公苦笑说：“
5: 何喜之有？哎，二位何以会随同中使一道前来啊？”
3: 大都说：“
5: 上次行宫宴会不欢而散，大王深感不安，特命下官前来谢罪。”
3: 段公说：“
5: 事情既已过去，不必再提。”
3: 马文明说：“
5: 遵禹仪高潜中毒一事，行省已经查明真凶，特意委派我来向信居禀明真相。”
3: 段公颇感意外说：“
5: 哦，外面天热，二位请到里面说话。”
3: 请二人到一间雅厅坐下，才问道：“
5: 真凶是谁呀？”
3: 马文明说：“并不是阿盖公主。”段公说：“
5: 这我知道。”
3: 马文明大为意外说：“
5: 原来信居早已经知晓。”
3: 段公点了点头，他当日也曾怀疑是阿盖往酒中下毒，然而转瞬一想便知道不会是他。当时陈慧举刀扑向他时，距离只有数步之遥，情形极是凶险，若不是他挡了一挡，说不定他早就被陈慧一刀刺死。那时的情形，他原本是无暇思索，只是本能地扑到他身上，他既能够舍身救他，又何须再下毒害他？大都问道：“
5: 信居是如何知晓不是公主下毒？”
3: 段公不愿意细说，只说：“
5: 我知道公主不会下毒，难道真是凌云吗？”
3: 马文明笑道：“
5: 凌云也以为是公主下毒，为了替公主脱罪，才主动承担罪名，真凶其实是王九。”
3: 段公一听到这个名字，全身一震，半晌才说：“
5: 原来是他。”
3: 王九便是高潜父亲高鹏的厨师，当时被梁王收买，往饭菜中投孔雀胆剧毒，害死了高鹏，又逃到梁王一方。马文明说：“
5: 王九自来到中庆，一直在大王行宫中当差，主管厨下大小事务， 他得知大王与信居结盟，十分恐慌，生怕大王会将他交给信居处置，决意挑拨二位相斗，使他事先往信居的杯子内壁中涂满了毒药，计划害死信居后再嫁祸给大王，这是他。

的供词，请信居过目。杨宝今日当值突然插口说，我有一事颇感困惑，想请教小侯爷。马文明知道段公身边羽仪均是世家子弟，并非普通侍卫，忙说，哦，尊仪不必客气，有话请问。杨宝说，当日阁中洗手案头除了食物外，只摆上一只酒壶，两只玛瑙酒杯，醒来已经是预备好给梁王和信居用的。阿盖公主歌舞之后上前奉杯，先取酒壶，再往两只酒杯中斟酒，酒先奉给信居，酒杯却是梁王面前的那一只。众人当即明白他话中之意，有毒的实际上是梁王的酒杯，并非段公面前那一只。马文明微感愕然说，当日阁中之人不下百人，局面混乱，尊以仪却能明察秋毫，好生厉害呀，敢问尊姓大名啊？杨宝说，在下杨宝。马文明说，杨羽仪问的极是要害。嗯，确实是这样，王九事先预备了两只玛瑙酒杯，指望其中一只抹了药，摆放时却是随意的，若是害死信居，大家自然都会怀疑是梁王下毒，梁王死则罪名会落在大理头上，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令双方相斗，保他自己安稳。杨宝这才释然说，原来如此，当真是一条毒计，想到高潜之死，又是悲从心来。段公略略翻看一遍供状，问道，王九现今人在何处？马文明说，哦，他和家人均押在行省大狱中，大王说要等信居亲自审问过后再处死。段公心说，梁王必是刻意如此，要表明内中绝无隐秘，好与我尽释前嫌。梁王如此刻意修好，他当然也不能让对方下不来台，当即将王九供状交还给马文明说，此案既真相大白，彻底澄清，还请转告大王宽恕当日段某拂袖而去，扰了大王寿诞之罪。马文明说，朝廷既已下旨，信居也该去中庆走马上任了，自可亲见梁王，何须我再转告呢？段公只觉得为难之极，历任段氏总管也有受封平章之职的，然不过是虚衔，到中庆上任者还从未有过，更不要说被宗王召为驸马。他上次发兵已经引来了治下诸多的不满，说他贪恋阿盖公主美色，才会相助大理死敌梁王。他自认为保卫家园而战，问心无愧，也懒得理会。如今他若受旨去中庆当驸马做平章，又为的是什么？至少再没有之前必须要出兵的铮铮理由了。他若抗旨，以现今大元朝江河日下的局面，朝廷当然也不能拿他怎样，只不过落下个不忠不义的罪名。若是朝廷就此大做文章，命梁王征讨大理，又该如何？虽则梁王不足为惧，然边境难免又起烽火，他之前与阿盖引金为盟的一番苦心可就完全白费了。马文明似是猜到段公心意，说，长期以来，云南一分为二，东属梁王，西归大理，多有内斗，才给了外敌可乘之机。若是两家合二为一，何惧强敌环伺？眼下就是个极好的机会。信居是梁王的爱婿，已经是一家人，又出任平章政事，掌管行省，全省钱粮兵甲军国重事尽在信居手中。你翁婿齐心合力，励精图治，别说一个明玉珍，就是天下红巾齐来云南也无所畏惧，将来更是能北上收取中原失地，助皇上恢复天下一统。段真、杨志等人见他年纪轻轻，还不到二十岁，却侃侃而谈，见识过人，不容人小觑，各自心说，果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啊。却听见马文明顿了顿，又说，这也是家父的意思，他父亲便是滇阳侯马哈之，一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一职。段公问道，令尊已经回中庆了吗？为何不见沙迪回来大理？沙迪在大理任达鲁花赤，数月前与马哈之一起去了天方朝圣。马文明说，哦，家父新回中庆不久，沙迪大人已决意留在圣地不再回来，等家父上奏后，朝廷自会任命新的达鲁花赤到大理。段公点了点头说，原来如此，
命人先送马文明大

0: 都去五华楼休息，又与属官商议朝廷圣旨一事。出乎意外的是，绝大多数人竟是极力赞成段公到中庆上任平章一职。段真更是说，信居去了中庆，娶阿盖为妻，日后云南全省尽在信居掌握，这可是重振我段氏雄风的绝好机会啊。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大理立国时虽有云南全境，然不久后即为权臣高氏把持朝政，云南东部成为高氏的私人领地，后又被蒙古人接管。段真一想到可以恢复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的荣光，十分兴奋，说：信居，娶阿盖事小，当平章事大，弟愿意领军随同兄长一起上任。段公见众人群情慷慨，只得说：此事重大，我尚需多斟酌几日。遣散众人，只留下杨志问道：渊海以为如何呀？杨志说：眼下中原局势一片混乱，大元又内讧不已，怕是局面难以收拾，信居还是会一心一意奉大元为主，对吗？段公正色说：这个当然，既然百年前已是大元子民，就当与大元同生共死，这也是祖宗的遗训，凡我段氏子孙绝不敢违背。顿了顿又说：不过梁王可不能代表朝廷，之前我出兵助他，并不是想与他共同进退。杨志说：属下知道，信居是为了大理百姓免受战祸侵扰，既然如此，属下也建议信居接受朝廷册封到中庆上任，只要梁王不存歹意，肯定是利大于弊的。段公听智囊也这般说，一时无语，半晌才说：那你先去吧，我再好好想想。杨志说：遵令，先行退下。段公在庭中踱来踱去，师秀等人从未见过他如此郁闷烦躁，也不敢相劝。过了好大一会儿，师秀才小心翼翼地说：屋里太闷太热了，信居不如出去走走。段公幡然醒悟说：嗯，说的极是。换上便装，带了师秀、杨宝等几名羽仪策马出城，一路往北，来到无为寺，却见伽罗正上山采草药归来，杨安道背着个极大的背篓，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自杨圣坚死后，他一直精神恍惚，师宗见他无心当差，便将他调来了无为寺。师秀先叫道：伽罗。伽罗回头看了一眼，淡淡嗯了一声，再无昔日洋溢的热情，对段公也熟视无睹。众人知道杨圣坚和高乾之死对他打击甚大，并不计较。段公又想起脱脱被杀前已中孔雀胆一事，回头问道：那孔雀胆一事查得如何了？杨宝说：时至今日，无为寺进出依旧盘查得极严，可还是没有找到丢失的孔雀胆，想来当日药师殿所失两副已经被凶手尽数用在了脱脱身上。段公说：即使如此，为何高乾临死前特意指着凌云便是盗窃孔雀胆之人？杨宝说：属下也不清楚高乾为何要这样说，不过凌云进无为寺后不久就被秦羁押，手脚锁住又受了重伤，绝无可能偷到孔雀胆呢。高浪说：会不会是无疑禅师偷了孔雀胆，又用他毒死了脱脱？杨宝说：这不可能，若果真是无疑禅师下毒，脱脱必死，他又何必再冒险去回光院再割脱脱一刀呢？师秀说：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无疑禅师先往脱脱茶水中下了孔雀胆，以为他必死，后来又担心有人发现脱脱中毒，送他去药师殿，一样有解药可以救治，所以才赶回来割断了脱脱的喉咙。杨宝说：这倒是。师秀说：我去狱中问过无疑禅师，他并不否认是他下毒。高浪不屑地说：无疑禅师功夫了得，一刀便可杀了脱脱，又何须下毒？议过一回也无结论，进来寺中翠华楼，把守的武僧见段公到来，慌忙上来参见，禀告道： 罗先生正在五楼观经处读书呢。段公说，正好，径直上楼。罗贯中听到人声，猜到是段公到来，忙下楼来，正好在四楼遇见段公一行，忙上前参拜。段公便请他到丹青室坐下，问道，罗先生书读得如何呀？罗贯中说，极好，大理久绝于兵祸，藏有许多绝版罕见的好书啊，这翠华楼当真是一座宝库啊。段公听他说大理久绝于兵祸，亦是心有所感，沉吟不语。罗贯中料他不是来找自己谈论读书的，问道，新居似是心绪不佳，是否有烦心之事啊？段公说，正有事想请教罗先生。当即说了朝廷圣旨一事，问道，罗先生以为段某该如何抉择？罗贯中说，新居原来是为了此事烦恼，指着墙上一幅画说，新居请看这幅画，有花有叶，却是没有土。罗贯中所指正是旁人送给高兰的那幅墨兰图。段公曾听夫人提过，画者是南宋移民，画兰不画土，欲为故土，为蒙古人所夺，一时间不知罗贯中是何所指，颇感茫然。罗贯中说，没有土等于没有根，无法长活，信居既忠于元人，元人才是信居的土，并不是大理这片土。画意大可玩味，段公恍然大悟说，果真如此。他知道罗贯中是汉人，又是张士诚的幕僚，与元朝为敌，出生指点实际上大为本心，当即谢道，多谢罗先生指点。罗贯中说，不敢当。段公说，那么就不再打搅罗先生读书了。走出几步又回头问道，哦，罗先生可曾找到了藏宝图？罗贯中大吃一惊，呆了半晌才讪讪地说，原来信居早已经猜到我的来意，又为何还肯让我进来翠花楼呢？段公笑了笑，又是问道，罗先生进楼读书已有几月，可曾找到藏宝图啊？罗贯中沉默半晌说，找到了，指着墙上的一柄宝剑说，藏宝图就在那柄黄龙剑中。段公意外之极，重新走回来问道，罗先生是如何知道的？已有严厉之意。罗贯中说，我只是猜的，当日令先祖段思英舍弃皇位到无为寺出家，别的不带，只带了一柄黄龙剑，后来更是成为无为寺镇寺之宝，可见此剑极不寻常。段公目光炯炯，紧盯着罗贯中，厉声问道，那么藏宝图现在哪里？罗贯中见段公一向和气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重重的杀气，饶是他沉断有谋，并不贪生怕死，也不由得心中一凛。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十二月，段公与阿盖奉旨成亲，盛大的婚礼在中庆城中举行。北方虽然已经冰天雪地，中庆却如春天般温暖，这一天遂成为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大日子。在婚礼上搀扶阿盖的新娘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不是旁人，正是印度女子伽罗。伽罗跟随段公来中庆是他自己的意思，也是高兰和段僧奴的托付。高乾代替段公被毒死的阴影长久笼罩在大理诸人的心头，虽说害死他的王九已经被极刑处死，其家人也被全部诛杀，但大家还是觉得需要一个精通医术的人时刻跟在段公的身边，正好伽罗自告奋勇，理所当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来到新的地方，他逐渐恢复生气，笑容又重新回到脸庞，他那样的个性和容貌很快成为梁王宫中最受欢迎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他，就连小侯爷马文明也时不时地来找他。大理来的羽衣们都笑说，伽罗就要成为小侯爷夫人了。他甚至与阿盖公主也成了极要好的姐妹。要知道，阿盖可是他另一好姐妹段僧奴恨极的人。有人欢喜，有人忧。凌云向梁王告了病假，一直躺在床上，听见前面吹吹打打的喜悦声、欢笑声，心中无端的茫然不是滋味。也不知过了多久，吵闹声似乎小了许多，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凌云毫不理睬，气鼓鼓地翻了个身， 睁大眼睛，面冲向墙，又有女子轻声叫道：林公子在吗？淑妃娘娘有事招你。淑妃娘娘便是梁王爱妾全银淑。凌云知道这高丽女子风流放浪，曾几次向她暗送过秋波，料来她找自己准没有好事，便假装没有听见，继续躺着不动。门外那女子又叫了两声，见始终没有人答应，只得悻悻离去。又过了一刻，门外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有几人奔到门前，高声叫道：林侍卫在吗？凌云只是不睬，旋即有人踢门而入，硬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凌云见对方都是王宫侍卫，怒道：你们要做什么？侍卫忙陪笑说：哦，林大哥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淑妃娘娘说无论如何也要将你请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
2: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

0: 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3: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迄今几乎没有公开迹象表明美伊任何一方的核心立场出现明显松动。
0: 美方对美伊谈判表态矛盾混乱，特朗普一边释放和谈乐观信号，一边持续极限施压武力威胁。美方借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一页纸谅解备忘录，但双方核心分歧根深蒂固。美国要求伊朗去核，接受严苛核查， 伊朗拒绝放弃和平核能权利，不拆核设施。此外，美方还想限制伊朗导弹及地区影响力，伊朗则要求美方赔偿损失，撤军周边。伊朗官方直言，美方备忘录只是一厢情愿，双方核心立场几无松动，谈判前景暗淡。从美伊近期公开表态看，自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双方均没有实质性让步，也都未放弃外交努力。分析人士指出，封锁伊朗港口的经济成本远超白宫预期，反而令美国承受更大的战略损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成为对美伊经济和政治承压能力的考验，双方都无法承受无限期的僵局。伊朗急需缓解经济困境，美国则受中期选举、通胀与选情压力。无论美伊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或先签框架再续谈判，局势都充满变数。一是双方战略互信殆尽，即便达成协议也难落地履约。二是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方仅靠施压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三是双方均自认手握博弈筹码，都有胜算心理，冲突再起风险仍高。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7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古格尔曼说，瑞士外交部正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支持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老师您好。
4: 您好。
1: 在美伊临时停火1个月后，双方又起冲突，美方却称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波冲突？美伊战火会否重燃呢？
4: 那确实呢，我们从现在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次呢，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了这种军事摩擦。起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军舰想要突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方面呢，是指称要对于这种所谓的违规的舰艇来进行一个管控。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说他自己是一种自卫反击。但是无论是怎么阐述，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摩擦发生之后，那么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是有意来为当前这样的一次摩擦降温。所以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是，摩擦的确发生了，但同时美伊双方这样的一种想为事态降温的这种主观意愿也是非常真实的。那么这就说明当下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底层逻辑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双方仍然是在彼此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试探。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美伊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愿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种紧张氛围，但是美伊之间又没有任何的互信，所以双方都把军事威慑作为是谈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通过增加这种军事威慑的能力来进一步的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所以我们说，现在当谈判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当有新的这种提议提出来之后，反而可能会增加美伊之间出现这种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因此类似的事件在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次看到。
1: 看来现在是战术上的摩擦依然是边打边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此前多方消息显示美伊或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但一方称尚未就美提议做出任何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份临时协议的内容？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如何的呢？
4: 那我们当看到这一份包含了这个14点内容的一个临时性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相关内容它只是一个程序性和方向性的东西，那么它并没有在任何美伊的这种核心的分歧方面做出任何已经达成的实质性的妥协。所以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只是双方为了来去确认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需要尽快的来停战，需要再重新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只是这样的一个意向性的一个确定，而并不是双方在任何实质问题上出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立场，或者说是可以把它作为未来谈判的一个起点。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美伊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未来相关的谈判仍然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拉锯过程当中，那么就有关 像核问题，像包括整个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秩序问题，可能还会到留到后续的一个30天的具体谈判的过程当中

0: 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1: 嗯，看来美伊博弈的拉锯在不断的加深。感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答。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现阶段美国政府一边对于伊朗极限施压，一边对国内释放有望与伊朗达成协议、结束战事的乐观信号。伊朗指责美国方面违反停火协议，双方的博弈拉锯升温。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局势出现新的微妙变化。那文章称说，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这无疑是近期美伊冲突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信号。美国一方面希望与伊朗就一份简单的简短备忘录形成一致，另一方面呢，又通过示强和加大威慑来争取谈判的筹码。目前呢，美伊局势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微妙变化，但是进展可谓是非常脆弱的。好，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啊。那备忘录目前呢尚未正式达成，特朗普一边对内多次释放乐观的信号，一边向伊朗方面施压和发出威胁，加剧了斡旋的不确定性。这种表态正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白宫方面希望外界相信谈判正在取得突破，但协议本身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伊谈判曾多次在最后阶段破裂，备忘录可能是战事降级的起点，也可能只是博弈升温前的一场外交试探。来看德国之声，有必要先为紧张局势按下暂停键。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呢，这份备忘录的意义不在于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先为紧张局势按下暂停键。若能够形成一份共同的文件，至少说明双方都需要一个从军事摊牌转向政治谈判的台阶。而白宫和伊朗当前做法都是在保留威慑的同时为谈判留出空间。即使备忘录能够最终的落地，也只能打开谈判的窗口，可能为后续更完整的谈判来创造条件。好，再来看巴西日报。真正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解决。备忘录之所以设定30天的谈判期，说明真正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那这份备忘录更像是一份先停下来再谈细节的框架，并非成熟的和平协议。那此前美国政府外交降调，意在配合谈判的气氛，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白宫同时强调，美军对于伊朗实施的封锁极为强劲，形容其为钢铁之墙，而事实上美国战略围堵的布局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伊的战事。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位进行签发。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
3: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 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室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 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2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1: 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 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3: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7.5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 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 70%， 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 2.1万个， 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 7300个和6400个航班。 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 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万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 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4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
1: 美国财政部7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说，全国各地听到的声音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结果。本周早些时候，阿联酋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据法新社7号报道，正在阿联酋访问的埃及总统塞西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当天一同视察了埃及驻阿联酋战机编队。阿联酋通讯社在报道塞西访问行程时也提及，塞西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境内的埃及战机编队，了解其战备状况以及为提升作战能力准备应对各种挑战所做努力。随后，塞西在与穆罕默德 会谈时表示，埃及谴责针对阿联酋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并表示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
3: 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举消除了曾阻碍特朗普政府护送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努力的一大障碍。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该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

0: 所谓自由计划的行动当中呢，他用了一个非常柔性的词汇，也就是说美军呢来进行一个疏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商船。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柔性的词汇背后，它的本质上实际上是美国动用军事实力的直接介入，来硬碰硬的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实际上这种自由计划它本身一定会遭到伊朗方面的一个强烈反弹，因为我们知道在伊朗的规划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是伊朗来跟美国进行这种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筹码，也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多次明确强调的伊朗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所以当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来直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时，那么伊朗方面一定会进行一个激烈的反抗。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美国来进行这种所谓自由计划的行动当时呢，伊朗和美国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当中，他认为随着有美国的这种军事威慑的存在，有美国的这种支持，那么相关的商船可以会按照美国的疏导来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我们看到的这个事实呢，却是整个的国际航运业因为由于仍然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态势，所以并不敢完全的去通过海峡。那么这就使得美国不仅是在承担着剧烈的一个军事风险，同时呢在经济效益上也没有实现它预期的目标。那么最终我们看到自由计划实际上是在很快的一个阶段里边，一天时间就最终的终止。那么如今美国再次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实施，那么从本质上来讲的话，仍然是在和伊朗争夺主导权。那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看作是一次在护航方面的一次行动疏导，而是看作美国在本地区的一个短促的军事介入，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它是服务于美国与伊朗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的战略。所以的话，这种短促式的再一次开启的这种护航行动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可能会成为美国后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
1: 李老师，另外法国日前也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另外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部署中东，又将给多方博弈下的中东地缘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0: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欧洲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是高度依赖的，那么这也是欧洲方面介入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内源性的推动因素。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在此前就明确的表示双方呢要有意愿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相关护航，但这个护航行动必须要在美国和伊朗的相关冲突已经终止之后才能够开始，并且美这个法国和英国的护航行动呢是独立于相关冲突当事方的。那么现在法国之所以能够派遣自己的航母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其实这也说明在法国看来，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对抗很可能会终结，至少会是冻结的状态。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法国才有所行动，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过早的来去介入，从而卷入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但实际上呢，尽管说欧洲的态度总体上是非常保守，但它同样也有一定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抗的关系当中，要不然是进一步的军事的对抗，要不然是实现某种的政治妥协，但是欧洲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对于法国来讲，他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法国现在通过来派遣自己的航母进入到中东地区，能够来进一步的抢占，来去塑造战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抢位的工作，那么通过来主动的承担起相应的一种所谓护航的安全责任，能够为自身在今后政治谈判当中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有利的地位。
1: 谢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读。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 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

0: 此次高市扫描访澳，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声音警告呢，高市他积极推动修宪扩军，日澳合作呢可能会放大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但目前呢，这些声音呢未能改变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趋势。
1: 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士下跪献花，其目的就不难理解了。
0: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2: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近日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日本还拟对菲方出口二手舰，这些举动是日本近期修改武器出口政策之后的新动向。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日菲建立专门磋商机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访问菲律宾，并与菲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专门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日本拟向菲律宾方面出口 R5V 级护卫舰，日本政府于今年四月下旬取消了关于防卫装备出口的五种类型限制，此举为正式启动护卫舰出口磋商扫清障碍，为日本大规模武器出口营造条件。再来看印度快报，日本拟对菲出口二手护卫舰。那目前菲律宾部署的具备作战能力的舰艇数量较少， R5V 级护卫舰装备有反潜、反舰导弹和鱼雷，该舰艇在海上自卫队的序列当中呢被归为老旧舰艇。除 R5V 级护卫舰之外，双方还探讨海上自卫队的 TC-90 教练机转让事宜，此举是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持续松绑的最新体现，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武器装备出口海外机制化。再来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日本推动再军事化。5月6号，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那分析认为说，日本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意在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而同时这也被视为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动再军事化的重要步骤，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邻国需要对此高度警惕。最后来看马来西亚媒体马来西亚的星报，日本军火外交危害地区安全。日本近日在菲律宾推动军火外交的相关动向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菲两国加强军售合作可能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布局和影响力，并且进一步推动南海地区的军备竞赛升温。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专守防卫，一些政策和行动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背离和平发展道路，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2: 好的，谢谢刘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七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4: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7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的还击。
2: 俄国防部7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8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1: 美国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2: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美国务院7号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1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特朗普说，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还说，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在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1号，特朗普曾通过社交媒体威胁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0: 15%，提高至25%。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1: 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荷兰卫生部7号称，一名荷兰女子因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收治，目前症状轻微，并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据荷兰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曾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女子有过接触。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0: 当地时间7号，世界卫生组织就近日备受关注的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谭德赛透露，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谭德赛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他同时强调，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疫情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受影响的患者得到治疗，确保船上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尊严得到保障，并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0: 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 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5月7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7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同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洁白无瑕，端庄优雅，每年冬季来临前，成千上万只美丽的大天鹅会从西伯利亚等地飞到中国越冬。一到这个时候，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会成为大天鹅的王国。保护区由月湖、养鱼池湾、林洛湾和周边海岸带组成。摄制组到达荣成时，恰巧赶上了当地的第一场雪。
4: 您好，我看您这个设备还挺专业的，想过来看看您都拍了哪些照片。经常来拍天鹅吗？
5: 对，一下雪就来了。
4: 一下雪就来了，您也喜欢这个雪景当中看天鹅是吧？
5: 平常的天鹅太那个普通了。
4: 嗯，什么样的角度下天鹅是最美的呀？您眼中？
5: 上面有洞的，下边有静的。
4: 哦，上面有洞，下边有静啊！您这样描述确实是啊，有飞翔的，有在这边
5: 在下边溜达的。
4: 嗯，好看。
5: 咱这边你看芦苇荡这儿也挺好看的。
3: 此时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湖岸瞬间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虽然耳边伴着不断的天鹅鸣叫声， 但当漫天雪花飘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格外宁静。一簇簇雪花飞落下来，洒落在洁白无瑕的大天鹅身上，它们在雪地上悠闲地踱步，在湖面上振翅嬉戏，还有的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盘旋飞翔。洁白的雪花和优雅的天鹅相遇，把冬日的天鹅湖变成了一个梦幻仙境。记者发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环境里进行创作，摄影爱好者们不光给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照相机也要进行一番防护。
4: 我发现了，也给这个镜头做上了这种保护的套啊，是因为温度比较低是吗？
6: 一个是低，再一个防雪啊，下雪。
4: 其实我们现在来这边，大概这个温度应该已经是零度以下，加上风比较大啊，体感温度还是很低的。
3: 威海，地处胶东半岛东端，三面临海，相较内陆地区的地表温度，冬季海水的水温要高一些，海面上方的空气相对温暖而湿润，富含大量水汽。当北方来的较强冷空气经过渤海温暖的海面时，冷暖交汇形成冷流云，同时地形抬升也加剧了降雪强度。较强冷空气、和暖海面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威海不逊于东北地区的降雪力度。但由于海水一般不结冰，对于耐寒的大天鹅来说，这样的冬季也不算难过。大天鹅是典型的候鸟，主要在北西伯利亚、中国的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繁殖。在山东荣成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云南澄江、河南黄河流域、青海省的青海湖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越冬。我们再次来到天鹅湖，只见湖泊的三面被陆地包围，东侧一道长5000多米、宽100多米的弯月形金色沙坝将它与大海隔开。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一个堤坝上，在堤坝的这个尽头，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泻湖，这边就是黄海啊，
7: 对，
4: 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右手边是泻湖，左手边是黄海。
7: 对对对对。
4: 嗯，我想知道这条堤坝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修建的？
7: 明朝末年的时候准备修一个到朝阳港的那么一个运河。
4: 哦。
7: 也就是说后来呢，这边可能是风沙淤泥比较大，所以就这个运河也就没有就贯通，所以这边可能就形成了那么一个堤坝，也就围起来，这边就形成了泻湖，跟这边呢也就有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隔离。
4: 我们知道这个泻湖它是一个咸水的泻湖嘛，就是因为是和这个黄海相接的，是吧？
7: 对对，这个泻湖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涨潮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海水可以灌到这个湖里边，但是在退潮的时候，这边这个湖里的水呢还可以保留着，所以就是形成了那么个泻湖，也就相当于跟这边的海域呢既相通还有相隔。
3: 这片湖泊原本因金色沙坝形如弯月而得名月湖，因为大天鹅的到来，当地人就将它改称为天鹅湖。
7: 为什么它在荣成这边落脚呢？它这个越冬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它飞到这地方呢，它已经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到，然后气候也合适，它就没必要再飞更远了，消耗更多的能量，从更好的利用能量，更好的繁育更多的后代，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位置可能就合适了，一个长期进化的这么个结果吧。也是
3: 大天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最高飞行高度可达9000米以上。屈老师向我们介绍，国际上普遍认为飞行中天鹅是靠磁场来辨别方向，另外也有说法是通过视觉，白天依靠太阳，晚上则依靠星辰来判断方向。
8: 飞高空的话，我需要更多的体力。那小型的鸟类它飞不高，因为它太小，它供应不上这种体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体力好，是因为它要躲避它的天敌。你在1万米高空，很多它的天敌是飞不上去的嘛。
3: 屈老师告诉我们，大天鹅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当自己的栖息地天寒地冻不易生存时自己该飞去哪里。当然天鹅的学习和记忆能力非常优秀，迁徙的路线哪怕只飞过一两次，小天鹅们也都能记住。天鹅父母通常只会在幼鸟出生后首年的2个迁徙季带着小天鹅一起飞行， 但是再过一年，小天鹅与父母就会渐行渐远，因为天鹅父母要全心照顾新一年孵出的天鹅宝宝。
8: 其实它的小时候呢，它的羽毛没有这么白。那鸟类的话，它要求偶，一个是从声音上美妙动听，
4: 嗯，
8: 完了之后，哎，要是长得漂亮点，比方说它这个喙，
4: 嗯，
8: 颜色它有黄色的，哎，是不是很亮丽的黄，还是土黄，还是一般的黑黄色？
3: 说到亚成体天鹅灰色的羽毛，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童话故事《丑小鸭》。小天鹅身上的灰色绒毛，既能帮助它们保温，同时也是它们的保护色。成年后，天鹅的羽毛在吸引伴侣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干净整洁的羽毛可以帮助雄性天鹅更快速地追求到他们的另一半。
8: 而且它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求偶，就是成功的一个动作，相互之间有一个点头。
4: 那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单独的天鹅，它也会突然站立，然后展一下翅，这也是一种求偶的表现吗？
8: 对，我个人认为啊，所有的这些行为，
4: 嗯，
8: 包括它的身体结构，都跟求偶是密切相关的。这应该是作为雌天鹅的一种对于表型的一种选择。天鹅的雌雄之间在体型上大小，其实是说是差1000克、2000克，其实好像
4: 看不太出来。
8: 我们肉眼直接看是看不大出来的
4: 哦，
8: 就是它的性二态，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4: 所以会通过一些肢体动作来分辨它的雌雄。
3: 屈老师向我们介绍，鸟类一般都是雄性追逐雌性，雄性天鹅在进行求偶活动时，会有一些大幅度的动作来吸引雌性天鹅注意，而雌性天鹅的动作相对来说少一些，很多时候都是在取食。
8: 那中间那只是一只雌鸟，应该是
4: 这一只。
8: 这周围这三四只都是雄鸟，跃跃欲试，就在这拼命的唱歌。哎，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4: 然后这只雌鸟感觉很淡定，就是在看你们谁表现的比较好。
8: 对 对，你看这五只差不多是，这四只四五只都是，那这几只就比较忠诚，一直在这叫唤，
4: 在向他示好。
8: 对，
4: 啊，像您说的，一般他们会在绒城这边来选择配偶，然后回到西伯利亚产崽，是吗？
8: 对，整个繁殖是在那边进行的。
4: 哦，
8: 这边只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3: 天鹅配对成功后，两只天鹅便形影不离，并且一般都是雄性天鹅在前，带着雌性天鹅活动。雄性天鹅还会有一些对雌性天鹅的保护行为。
8: 这鸟很重要，有个占域行为。
4: 哦，
8: 占域得有先自己的地盘。
4: 哦，
8: 占域
4: 就是谁也不要打扰我。
8: 繁殖之前要先占域。
4: 占领地，
8: 对，有这个领地。
4: 嗯，就像刚才看到的，有两只天鹅，他们是面对面的，然后这样，
8: 对，
4: 引颈高歌。
8: 你要配好这样，有时候是个新型的，就是
4: 对，而且他们的动作也是相匹配的，就是一呼一应的这种感觉，是吧？这种就是表示示好成功，
8: 对，
4: 彼此中意，
8: 没错。
3: 在天鹅湖北侧有一座天鹅科普馆，工作人员陈露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天鹅共有7个种类，其中大天鹅、油鼻天鹅、黑嘴天鹅、小天鹅，比尤伊克天鹅的羽毛是白色的，繁殖地在北半球，大部分体型较大。黑颈天鹅和黑天鹅体型略小，生活在南半球。
9: 我们保护区烟墩角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然后说很多天鹅，但是为什么有一只看起来就跟其他的不大一样。
4: 嗯，
9: 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一只小天鹅混在了大天鹅里面。
3: 在中国，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最为常见。外形上看，大天鹅和小天鹅最为接近。大天鹅体型较大，体重通常可以达到10几公斤，小天鹅体重一般都不足10公斤。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喙部的黄颜色大小。大天鹅喙部黄色可以延伸到鼻孔以下，而小天鹅喙部的黄色较短。另外，小天鹅的脖子比大天鹅要短很多。大天鹅体型高大，体长120厘米至160厘米，翼展能达到2米到2.5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大天鹅的寿命通常可以达到20年，如果人工圈养的情况下，大天鹅可以活到30年左右。陈露介绍，一天当中，除去觅食和静息的时间，大天鹅大部分时间都在鸣叫。在科普馆的一侧还有一个体验区，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大天鹅的迁徙路线。
4: 哇，我看到天鹅蛋了，小天鹅破壳而出了，好可爱。
9: 你看那个天鹅刚生出来的时候，它们的毛就是那种淡褐色的那种。
4: 嗯，是的是的，翅膀的那个部分，
9: 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丑小鸭，
4: 丑小鸭变白天鹅，对吧？我们现在是飞在了高空上啊，我感觉到这个摇椅是在摇晃的，应该就是给我们模拟出那个气流，它在飞行时候那个气流的感觉啊。
9: 对，
4: 哇，这样感觉到它们其实飞行过程当中，它的应该算是逆风飞行吧？
9: 是，只要起风的时候它们就会飞，经常就是像我们这边，到了十点之后，你看哪一天风很大，你就知道今晚上肯定会有天鹅落在我们这里。
4: 它们现在已经飞过了高原，飞过了山群。其实我们坐在这里体验它飞行的这个感觉的话，会觉得哇，他们眼中的这个风景太美了，但是也挺敬佩他们的，因为能够感觉到他们飞行高度确实非常的高，然后从西伯利亚一直飞到这么长的路线过来，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9: 是的，他们的飞行能力非常的强。
3: 陈露告诉记者，大天鹅的飞行速度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近些年来，每年有万余只大天鹅来到榕城越冬。
4: 像这边的这个天鹅，它都是几只在一起活动啊？
9: 一般来讲，它们都是现在是营群生活，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是一家人在一起，它们可能是排成了一列，就是比如说一只大的天鹅，它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前面，后面跟着几只亚成体天鹅，最多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是9只天鹅排在一起，就是说有7只是它们的小天鹅，
4: 宝宝，
9: 对，是的。
3: 大天鹅1岁左右会褪去身上的灰色羽毛，3岁左右性成熟，开始出现求偶行为。到了繁殖季，雄天鹅会把自己领地上的水鸟都赶出去，一对对天鹅开始筑巢，为组建家庭做准备。
9: 在它们繁殖的过程当中，孵蛋的过程当中，首先是那个雌天鹅，它会一直在它的巢上孵卵，雄性天鹅就会在旁边警惕，
4: 警戒，
9: 对对，警戒，等它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就会跟随父母进行学习。它们是5月份的时候繁殖，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会跟随他们的父母一起飞到我们这边来越冬。
3: 小天鹅跟父母一起生活的第一年，要学会游泳、飞行、觅食等生存技能。在学会飞行之前，如果遇到狐狸或黄鼠狼这些捕食者，雌天鹅会不停地拍打翅膀，伸长脖子，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很庞大，试图吓跑捕食者，以此来保护小天鹅。一般到了夏末秋初，小天鹅才能学会飞行，躲开这些危险。
9: 像他们飞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成体的有孩子的天鹅，他们可能因为带着孩子，所以飞来的晚一点。但是像这种，已经成年了没有孩子的天鹅，他们可能就会飞来的早一些。
4: 哦，
9: 对。
3: 天鹅在迁徙时多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以小家庭为单位。通常前面几批赶来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天鹅。
9: 因为我们这边湿地的面积大概有1600亩。也是一个水鸟的一个乐园，因为我们这边其实除了大天鹅，还有20000多只其他的水鸟，对，都是在这里生活。比如说我们保区常见的，有这种什么绿头鸭、红头浅鸭、白骨顶鸡，这边都有很多分布。
4: 对，他们一般生活会和大天鹅稍微离开一点距离啊。
9: 对，但是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一起生活，也一般也没有什么冲突。对。
3: 榕城位于胶东半岛东北端。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上万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跋涉数千公里，一路上要经历严寒、雷电以及觅食不易等诸多考验，飞飞停停约1个半月才能到达榕城。近些年，榕城在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上做了很多工作，给远道而来的大天鹅提供了更好的栖息环境。到了第二年的2-3月份，大天鹅就要纷纷飞回繁殖地，人们也期待着下一个冬季与天鹅的再度相逢。高峡平湖，青山绿水，山水之中追寻越冬候鸟的踪迹。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10: 好的，
4: 来了，老师，
10: 好的，
4: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10: 是的。
3: 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 寒风吹拂，草木泛黄。初冬时节，位于湖北黄冈的大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秋色尚存，云雾在山林间静静地流淌，树木经过风霜的洗礼愈加色彩斑斓。
10: 大别山自古以来就是名山，站在大别山南麓向远处望去，雨后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山体的轮廓在流动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也在召唤着我们去走近它，了解它。关于这座大山的神奇之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湖北省的黄冈市境内。
11: 实际上我们这里是大别山的一个南北的分界线。靠这边呢是我们的南坡，也是湖北省。靠这边呢是北坡，是安徽省，也是我们这一个大别山的分水岭，也就是这边的江河的降水啊就流进了长江，这边的这个江水流进了
12: 淮河。
11: 你看看这个分界线，大别山这个分界线还是非常明显。这两边大家可以看看。因为这边它的植物啊，分布的植物啊主要是黄山松，这一边呢是黄山栎，是个阔叶落叶树种。
3: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是古人对大别之名的一种生动描述。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黄冈天堂寨，古称多云山，在其主峰天堂顶的脚下有一座美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天堂湖。天堂湖的前身是天堂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天然降水和周边多条河流的汇入。秋末冬初，成群的候鸟如约而至，在这里集结越冬，其中就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摄制组乘船进入被群山簇拥的天堂湖，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
13: 是这样的，中华秋沙鸭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对自身那个栖息的环境要求很高，因为我们天堂湖这几年呢，那个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了，那个水质也变好了，周边的生态啊环境呢很适合，这些对环境挑剔的鸟类生存。
3: 天堂湖首次发现中华秋沙鸭是在2015年，虽然只发现了四只，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2016年，中华秋沙鸭如约而至，数量增加到了12只，2017年增加到18只，之后的每一年，中华秋沙鸭都如约而至，最多的一次飞来了有32只，这让湿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喜。据统计，全世界现存的中华秋沙鸭仅存3000余只，在中国境内只有几百对。由于这种鸟类对生存的自然环境要求很高，种群极难得到保护，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 0.5 到 0.9 米的清浪，黄海有 0.7 到 1.4 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 1.5 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 2.5 到 3.3 米的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 1.5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 1.3 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 1.5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海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 2.3 到 3.3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东经136.8度，北纬9.7度，附近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2.7 到 3.3 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 0.8 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8 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 0.5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 1.9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 0.5 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 0.6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0.7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面前的这个峡谷叫鸳鸯峡，听说里面有很多的鸳鸯，还有一些其他的鸟类，所以我们现在要换乘这个小艇进去，因为里面的水比较浅。另外呢，我们身上这个救生衣的颜色也比较鲜艳，所以现在要先脱下来，防止惊到它们，是不是？
3: 观赏所有鸟类都不能穿鲜艳的衣服。
2: 好，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4: 我们换乘小船进入了这条叫做鸳鸯峡的山谷，这里原本叫嫦娥峡，是龙潭河的河道。20世纪60年代，天堂水库建成后，水位抬升，使这里成为了一条悠长的峡谷。由于经常有鸳鸯在这里栖息，所以人们也称这里为鸳鸯峡。小船行驶在其中，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茂密的森林，宁静的空气里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随着一阵鸟鸣，我们发现了一群红嘴蓝雀。
3: 这就红嘴蓝雀。大家看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2: 哇！
3: 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2: 哇！
3: 对，
2: 这里
3: 那红嘴蓝雀，
2: 哇，好漂亮啊！它的那个尾巴是分开的，
3: 它不是飞翔的时候分开。
2: 哦，只有飞翔的时候是分开的，是吗？
3: 分开的。
2: 所以它是红色的嘴吗？
3: 对。嘴是红色的，
2: 那它身上是蓝色的，所以叫红嘴蓝雀。
3: 它不是，它的尾羽有蓝白相间，灰瓦灰色。
2: 那里又有了，哎，
3: 对，这么多，
2: 飞到对岸的山上。
3: 对，
2: 哦，我看到那儿有三四只在一个树枝上。
3: 就是。这里看到有很多很大个种群。
2: 像这种鸟，它是什么生活习性啊？
3: 它主要就是在次生林当中，
2: 在次生林。
3: 对，次生林，它有成居的习惯。
2: 哦。
3: 它混血活动往往就是
2: 好几只，
3: 甚至十几只。它从路那边一下回到这边来。它就一般都是整体性。整体性会活动。
4: 红嘴蓝雀属于大型鸭类，平均体长可达50厘米至60厘米。红嘴蓝雀喜欢群栖。

0: 经常三五只或十余只一起活动，它们性格活泼，善于鸣叫，常在树杈间跳上跳下。它们的食性荤素兼容，主要以植物果实和昆虫为食。乘着小船，我们继续前往峡谷深处。天空中不时有各种鸟类飞过，在不远处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群鸳鸯。
1: 就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我们发现了30多只鸳鸯。
2: 对呀，对呀，那个鸳鸯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它就是两翼的前方有一个栗棕色的，那个竖立的羽毛。
1: 哦，您是说？
2: 这个竖立就像帆一样，它的漂亮所在就在这个地方，那都是雄性的，雌性没有。
0: 这群鸳鸯似乎已经觅食完毕，显得有些慵懒，有的成双成对在岸边休息。有的三三两两悠然自得地在水中嬉戏。雄鸟鲜艳而华丽的羽毛，即使在远处观察也非常醒目。鸳鸯属雁形目的中型鸭类，主要栖息于河流、湖泊、水塘、芦苇沼泽当中，每年三月末四月初陆续迁徙到东北繁殖，九月末十月初离开繁殖地来到南方过冬。
1: 其实我们现在距它的距离啊，也就是几十米的样子，其实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呢，它们好像并没有受到我们的打扰，也能见到它们可能在这里生活的，属于是比较安全的。
2: 为什么说适合鸳鸯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栖息？你看，作为一个天堂水库，它有各种由山上下来的溪流，溪流入口非常多，形成了一些小河沟。这样的小河沟，你看山上植被这么好，几乎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所以它显得非常安逸。
0: 鸳指雄鸟，鸯指雌鸟，鸳鸯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美好的寓意。它是经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当中，用来象征忠贞爱情的鸟类。离开鸳鸯峡，我们继续在湿地中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中华秋沙鸭并不像鸳鸯这样容易接近。我们运用航拍器从高空俯瞰，希望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但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决定上岸，在他们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搭好伪装用的帐篷，采用蹲守的方式等待他们的出现。
1: 我们的所有装备已经都安装好了，我们也隐蔽在这个帐篷里面了，现在就等这个秋沙鸭出现了。
2: 对，
1: 我们现在说话声音都不敢太大，因为为了尽量的减少对它的影响。
2: 中华秋沙鸭现在列为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且是珍稀濒危动物，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在新生代的第三级，
1: 那距现在有
2: 就存在它，就已经有它了，但是到现在它的现有数量还是不是很大。
0: 天气始终非常阴沉，我们最担心的不是下雨，而是起雾，那样我们将无法观察和拍摄。由于气温比较低，雾气并不大，现在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时间在守候中一分一秒的过去，能否看到中华秋沙鸭仍是未知数。漫长的等待让我们愈加焦虑。
2: 观察鸟类是最要有耐心的。那个湖面，你就近。没有它。
1: 哎，来了
2: 。好的。
1: 来了，老师。
2: 好的。
1: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2: 是的。
0: 中华秋沙鸭没有让我们失望，镜头里终于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大家很激动。在我们的注视下，它们落入水中开始觅食。共有15只中华秋沙鸭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很多。
1: 哦，好幸运啊，一下拍到这么多。
2: 我也很兴奋，我也很高兴。
1: 您是之前有看到过这么多秋沙鸭一块在这儿吗？
2: 几乎没有。
1: 哦，
2: 这个很了不得。
1: 它游在这个河面上，像个小船一样，小浮艇一样。
2: 自由自在。这说明这个环境，对，很适合它在越冬期间的栖息。为什么？根据我们所查阅的现有资料，在中部和中国东部，所有的水域 越冬栖息的。
1: 嗯，
2: 我们今天看着这个群体，
1: 二十多只，
2: 对对对，
1: 十多只，二十
2: 多
1: 只，
2: 对对对，啊，这可就了不得了。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这群中华秋沙鸭的落脚地点不够理想，它们和帐篷之间的距离超过200米，这给拍摄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中华秋沙鸭警觉性很高，我们为了不惊扰它们，决定不再靠近。
1: 雄性和雌性的这个长相差别还是挺大的。
2: 就是啊，它是雌雄异色，
1: 两个颜色。
2: 对，它的主要区别就是它的头部和颈部是黑色羽毛。雌性它的头部它是棕黄色羽毛。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0: 中华秋沙鸭的身体具有更好的流线型结构，因此飞行速度要比其他鸭科动物迅捷很多。中华秋沙鸭的繁殖地分布在西伯利亚、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地区，每年十月中旬它们向南方迁徙，越冬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来年三月份它们开始北上，返回北方的繁殖地。
1: 我发现它们的嘴也挺特别的，是红色的，很长。
2: 它的嘴是最特殊的雁形目，在鸭类当中最特殊。所有鸭类都是扁平嘴。它的嘴是侧扁。
1: 侧扁。
2: 对，侧扁。这个侧扁，这有侧扁，这是扁平上。这是侧扁上。而且它的嘴丹。嘴的先丹，我们把它叫末丹，叫先丹。它是细尖的。
0: 河谷、溪流、湖泊、水塘都是中华秋沙鸭喜欢的生活环境。中华秋沙鸭善于潜水捕食，以鱼虾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天气晴朗时，它们觅食的时间较长，清晨和午间是它们觅食的高峰期。
1: 它会飞到这些林子里面吗？
2: 它真正休息的时间就在这些林子里。就在这一林子里，
1: 在树林里面休息。
2: 它晚上栖息就在这一林子比较高大的树，银草在洞穴自然地留下的洞穴。银草，它一般都高达8米以上。
1: 它是在树洞里面吗？
2: 树洞里银草。
0: 和其他鸟类不同，中华秋沙鸭并不筑巢，而是把水边树木的天然树洞当作自己的家。他们奉行一夫一妻制。由于中华秋沙鸭对生活和繁殖的自然环境，如水质、植被等要求较高，所以他们的种群始终难以扩大。
2: 哇，躲了几十年动物学，在这儿考察多少年，我都没看到过，
1: 没有这么集中的看到过，是不是？
2: 这么大的群体，
1: 就是。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是，
2: 是
1: 非常幸运的，是不是？
2: 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感到自信。那是
0: 爽呀！我们有幸能够一次拍摄到如此多的中华秋沙鸭，与其说是好运相伴，不如说是大别山的生态环境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守护一湖清水，保卫一园生态，撑起一片蓝天，已经成为大别山人的美好愿景。来天堂湖越冬的中华秋沙鸭从无到有，而且数量逐年递增，就是对他们绿色发展理念的回报。百鸟翔起，碧波荡漾，高原湿地赏秘境风光，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群山环绕，风景如画，腾冲北海湿地地处云南高黎贡山西麓，巍峨的高黎贡山阻挡了来自孟加拉国的暖湿气流，让这里降水丰沛，草木茂盛。即使是干燥少雨的旱季，北海湿地依然水光潋滟，碧波荡漾，各种珍禽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1: 沙老师，您这个设备太专业了，经常来这边拍吗？
3: 白海湿地这边主要是拍水鸟，玉米斑嘴鸭和紫水鸡呢是留鸟。赤马鸭呢应该还是候鸟。
1: 这个是紫水鸡。
3: 对。
1: 通体都是紫色
3: 的，紫色的。它头顶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嘴巴也是红色的，
3: 对，
1: 很尖嘴巴。
3: 它的脚也是红色的，你看它从那个水里边用脚抓那个水草，嫩芽来啄食。
1: 哦，它现在是在吃嫩芽。
3: 它主要是吃一些草的嫩芽和一些长在草上的那个寄生在草上的那些，那些贝类。
1: 哦，
3: 是这样的。
1: 它真的非常漂亮，它的通体都是紫色的，然后毛发的那个光泽感非常好。
3: 对对。
0: 沙欣波告诉我们，紫水鸡是北海湿地的主人。经过长期的数据监测，在北海湿地活动的紫水鸡有200多只。北海湿地是东亚候鸟越冬的绝佳场所之一。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是北海湿地最佳的观鸟季节。这里记录的鸟类有200多种，其中有51种鸟类分别列入国际和国家级的重要鸟类保护名录中。2021年2月份，沙欣波在日常的监测中意外拍摄到了极度濒危的物种亲头潜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仅约3000只。
1: 它身上的那个纹理很像水墨画，是棕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个羽毛的渐变色。
3: 对对对，漂亮的。
1: 哦，真的很漂亮。只有一只吗？
3: 因为我们2次监测到在不同的地点。也不敢确认是一只还是两只。
1: 不是一只就是两只。这个数量很少。
3: 但至少呢，它已经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出现，说明保护还是有用的。
1: 嗯。
3: 这个环境的变化。因为青头潜鸭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讲究的。这样的环境好了以后呢，它在这里出现，体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改变嘛。
0: 北海湿地的面积为16.29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水鸟的家园，还孕育了丰富的水生植物。近些年，随着退耕还湿等工作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如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已经成为北海湿地的生态名片。高黎贡山的相对高差达到近5000米，它不仅拥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类族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存的家园，因而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的动物明星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叶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1: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猴？
4: 有啊，
1: 有几只？
4: 有6-7十只。
1: 6-7十只吗？
4: 啊，对。
1: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
5: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1: 是吧？所以就是，其实虽然它现在是岔出来的一个，但只要它不动了的话，还不是特别好观察到。
4: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休息。
0: 生态学博士马池说，成年的飞食叶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5: 对。
1: 但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5: 因为灰叶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
1: 嗯。
5: 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那它尾巴长是帮助它平衡还是？
5: 对，帮助它平衡。
1: 越长越帮助它吗？
5: 这个长度就比较适合它。
1: 适合它。
5: 对，就是在这一类的叶猴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移动模式，而且它有时候要跳跃，它都是需要尾巴帮它控制这个身体的姿态。
0: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濒危物种。中国境内的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山脉区域。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而且对视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5: 对。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5: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5: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非事业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5: 对。
0: 成年的非事业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非事业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非事业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非事业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午休的猴群大约有60多只，午休结束后，猴群很快离开了这里。护林员继续追踪这群非事业猴，摄制组整理好装备，准备向大山深处前进。大约2个小时后，护林员不仅锁定了猴群的位置，而且找到了非常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相比于之前追踪几个小时却没有收获的情况，这次能够顺利拍摄到非事业猴休息的状态，让我们感觉很兴奋，疲惫的感觉一扫而空。
1: 我们在高黎贡山跟踪了这么多天，终于有所收获。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5: 对，它有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0: 非事业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2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的妊娠期需要达到7个月，哺乳期约为4个月。刚出生的非事业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非事业猴的寿命大约是25年至30年。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非事业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1: 那在它这个非事业猴里面，雄性会帮忙抚养后代吗？
5: 很少参与。
1: 因为很少。
5: 灵长类动物里面的雄性都很少参与到这个照顾后代。
1: 那小猴子长成了之后会把它们驱赶出群体吗？
5: 有一些是会离开群体的。就是
1: 也不是全部。
5: 不是全部。有一些个体呢，像特别是雌性很有可能就留在群体里，但是在非事业猴这个里呢，雄性和雌性长大了以后都有可能离开群，加入到另外一个群体。
0: 在高黎贡山的茂密森林中，可爱灵动的非事业猴在山峦之间繁衍生息，为这片自然秘境奏响了独特鲜活的生命律动。美丽的山海之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精灵们都在为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带来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5月7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7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同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欧盟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

0: 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2: 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五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2: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啊，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物种呢？就是人们平常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啊，需要找到一个形象代表。那这个形象代表呢，它有国际上有一些标准，就是这个物种一般是特别是人们非常喜爱的物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又很喜欢它，同时它又分布范围比较广，在生物多样性的这些物种中呢，它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比如说它个体的大小啊，它的性情啊，它的这个价值本身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濒危啊，以及它还有像海龟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不光中国人，世界各国人民实际上都把龟视作吉祥长寿太平的象征。所以呢，通过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实际上海洋中呢也有其他的很多重要的这个物种，有一些呢物种呢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进化的等级不高啊，它跟人的亲缘关系很远，比如像海草、珊瑚啊，它就不像海龟。海龟实际上属于高等脊椎动物啊，它的眼睛啊、鼻子呀、头颈、四肢这些跟人体的结构都很接近，它也有高级动物的高级神经这些特征，它也有情感有很多的这个高等动物的行为就使得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 这也是它作为这个旗舰物种的一个原因。等它成为旗舰物种了，它自然很多物种就具有就好理解它作为散户物种的这个地位了。
1: 那我总结呢，就是说，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呢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进化等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是在民众中呢比较受欢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生态链中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就是我们保护了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2: 哎，理解的很到位，很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2: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啊，吃肉啊，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寓意，海龟长寿，所以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就很容易利用海龟，海龟只要上岸，只要是人想捕捉。几乎就一个也跑不了。另外呢，他又把卵产在岸上，这个又很好找到它的痕迹，它上岸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在沙滩上的痕迹，挖窝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很容易找到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起来了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这个执法。先阻止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然后呢又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修复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2: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1: 那为什么呢？
2: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

0: 留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啊，这个捕捞啊。实际上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啊。即便是有少数海龟，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啊，也有可能偶尔啊，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得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环境了。
1: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0: 对啊，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啊。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啊，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啊，甚至到了高潮线以下啊，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啊。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啊，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啊，娱乐场啊，这个外卖呀、消费呀、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啊，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0: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啊，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这些年近6、7年吧，只记录到一只，就很多年连一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0: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 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它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它们一个好的环境，给它们一个好的救治，让它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医治海龟的过程中也研究海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非常好。
1: 您建立这个海龟医院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些受伤的还有罚没的海龟，进行救治，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海里，是吗？
0: 哎，对啊，我们这里救助的海龟，只要是体能恢复健康，能够在野外活下去，全部都放归野外的。
1: 当时我们肯定也是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0: 那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罚没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们这个救助站，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有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它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 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

0: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
1: 对
0: 有
1: 啊，
0: 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1: 也有，还有这个海龟，这个喉咙啊、肠道啊，都有这个掉钩，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0: 为什么更普遍呢？
1: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啊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死亡的。
0: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它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

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最近我和朋友聊天啊，说起到一个词叫做自我托举，它的意思就是人生里其实是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你有没有过那种必须自己把自己撑起来的经历？你又是怎么做的？为您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老朋友陈光。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光。陈光你好。
1: 哎，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二位应该和我一样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举出来啊，叫做你记忆当中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只能靠自己是什么时候，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回忆吧。
1: 对，这个还得真的搜肠刮肚想一想过去的经历啊。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如果说第一次有这个感觉啊，说这事儿只能靠我自己了，那得追溯到我刚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
0: 啊。这么近啊。
1: 啊，这么近是吧？
0: 这么近，我以为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呢。
1: 对一个中年人，我觉得我能追溯，我看
2: 属于是。我可以追溯的更远一些。
0: 我也能追溯更远一些。
1: 好吧，那是能说明我的成长太慢了，是吧？
0: 对，
1: 就是说，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刚离开家，那个记忆对我来讲，就是第一次的觉得啊，这个事儿就是完全得靠我自己了，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0: 你的意思就是脱离父母了。
1: 对
0: 吧，
1: 对，就第一次到一
0: 个独立了，
1: 哎，到陌生的城市，然后呢投入集体生活，包括刚开始我们一报道马上去这个军训，一切都是新的，后面又没有这个父母的托举哈，然后投入到新的生活，认识新的朋友啊，又开始一些新的领域的一些学习。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我想象的不是说我自己扛不过来，这个不存在，我想象的是我会难过啊，甚至可能比如说军训特别累啊，要适应新的这个朋友，适应新的环境，我可能会不会哭一鼻子啊，我都想过，但是我发现没有，就是可能我会告诉自己啊，我现在要完全的这个投入到一个新的生活当中了，那我已经换了一个人生阶段了，然后我会发现我还挺坚强的。后来比如说给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哎，她也发现我的状态好像挺好的，因为我以前在家里边一直是一个乖乖女啊，比较乖的小孩，然后呢平时生活也是两点一线的，就没有那么多的大胆的这种尝试，不是一个好像在妈妈眼里我不是一个很敢闯的这样的这种个性。但是呢，哎，对，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好像到了新的城市啊，这个适应的状态很好嘛，没有让她担心啊。我觉得好像那是我最开始第一次觉得啊，我还是能够完全依靠自己。我这追溯还是近了是吗？来，两位讲讲。
0: 我追溯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这个够久了吧？
1: 好吧。
0: 因为什么？幼儿园他没有考试，你知道吗？到了一年级的时候，我花了很久才认识到考试是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发现考试这件事情只能靠自己，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
2: 只能靠你自己。
0: 对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其实。
1: 第一次考试对你震撼
0: 非常大。就是这件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这个没问题吧？
1: 对，就只能说我们对事情的感知
0: 对对对，
1: 这个角度不太一样。
0: 对
1: 对对，这绝对也算。那陈光呢？
2: 我觉得小倩的那个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只能靠自己，它是一种女性的这个多愁善感的一种表现。像月的这个呢，我的确也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提
1: 出来，对你提出了质疑。
2: 但是你这么说出来，我觉得也很合理。
0: 对呀，
1: 他这个符合这个题。对，
2: 对，你要从这个时间角度的话，因为小倩说的是上大学，月月说的是从幼儿园开始。那我说，因为我拿到这个题之后，我其实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想了一下。
1: 你不能再往前追溯。
2: 对，也没办法了，我只能往后，就找一个中间点吧。大概到我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初中我住校的生活是从初中开始，就从初一就开始住校了。然后我自己现在生活在江南地区，但我自己家成长的地方是在北方。而且很巧的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来到那个城市生活工作，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面也没有更多的其他很亲近的亲戚，或者说更多的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相当于是我们一家人呢，在那个城市里面，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很凝聚的一个小家庭，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在初中，应该在初二左右，因为住校嘛，到了周末，我大概在周五下了学之后坐学校的班车回来，回来之后那段时间正好我的父亲出差，就家里面就只有我母亲一个人。 但是我母亲呢，大概在90年代，就是我自己在上初中的时候，大概她就办理这个疾病的退休了，就不工作了。那她这个疾病不是很严重的恶性的疾病，她就是颈椎，这个地方压迫神经，但是呢，就是她还是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她就办理了病退。然后我那天初中周五吧，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是我母亲颈椎犯病的时候，那她那一天她基本就都躺在床上。据我的母亲事后跟我说，她觉得曾经在那一天她一度觉得自己可能就撑不下去了，就严重到那个程度。然后回到家里面之后，我的母亲就跟我说哎呦，妈妈觉得很不舒服，你去帮妈妈去叫医生吧。当天我做了哪些事情呢？我就先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然后救护车来到我所在的小区之后，我和医护人员一起搀着我妈，一直到了救护车上。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所有的交费啊、挂号啊、找医生啊、拿药吊水啊之类的，安排床位，因为他住院了嘛，整个都是我在做。这些做完之后，因为我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是在医院里面做护士长，既然是远房亲戚，所以平时不大联系。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翻箱倒柜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又跟他联系上，然后他又过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拿了很多吃的，生活的用品拿过来，这个当时也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做饭的话，对一个初中男生来说还是有些问题。所以那天事情结束之后，我母亲大概住院住了3-4天，她出院了，就好很多了。就我自己其实那天什么都没有想，我只是在
0: 做你能做的，
2: 下意识的去做自己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大概我母亲出院之后回头跟我说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很感慨说，哟，你真的
0: 长大
2: 了，你真的长大了，而且妈妈就在这个世上是完全在依靠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意识到，这个家里面我其实也是一个家里面的支柱，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只能靠自己来完成它的，而且你去借助任何的人的力量都没有自己去完成靠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来做，所以一直从那个时间段到现在，我觉得家里面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就是这件事只能靠自己，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类似于像生活信条一样，经常会出现到我脑海里面啊。
0: 就是像生活当中类似于晨光的这件事情啊，可能会对你今后的生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通常第一反应是自己想办法还是马上找别人帮忙？那对于晨光来说，你可能在以后的岁月当中觉得自己还是最靠谱的，有的时候还是自己要独立撑起很多的事情。
2: 对，首先还是会想到自己要怎么样来解决，但是当然找别人帮忙它其实也是一个解决途径嘛，对吧，我们倒也不能够完全拒绝，就只能说自己来做，那也不行啊。
0: 但是第一反应呢，比如说小倩
1: 就是第一反应看看是靠自己还是找别人帮忙，是吧？我还真分事儿，对，有一些事儿我觉得那可能还是得依靠自己吧，啊，主要的就是肯定大多数事情都是靠自己，但在有一些我不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我身边就近有这个更擅长的人，我可能还真的是第一反应，哎，我找他帮帮忙。比如说我是一个严重的路盲，以前啊就是这个导航还不像现在这样的，就是用处特别多的时候，那我就随时就是找人问路。
0: 对，路盲这个事情还是找人帮帮忙吧。
1: 对，就是我这个记忆得追溯到什么时候，对，就很早了。这个就是我的下意识，我知道，哎，不行，靠我自己。如果说是去辨别一下这样的，这个特别浪费时间。再有就可能我在修电脑，这方面不
0: 行，就是你不擅长的，
1: 对，
0: 身边又有擅长的人，你可能会寻求帮助。
1: 对，我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这样的话会大大的节约这个时间成本。
0: 哎，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第一反应都是觉得我自己能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是最好的，哪怕我不擅长这个领域，
1: 哪怕费点劲儿
0: ，我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一方面，我很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第二方面我是不太愿意欠别人人情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还。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小事儿一桩不用还，不用惦记，但我心里还是会觉得这是个事儿。
1: 这个
0: 也是分人，
1: 就是肯定他也是分事儿。比如说你要是特别麻烦别人，或者是也取决于你和你求助那个人的关系，对吧？当然我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大，比如说类似于问路，或者是啊技术上非常好的人是吧，他正好在身边帮我调一下电脑这样的，就还是他相对啊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可能我还是会没有那么大负担的啊就去求助别人。对，当然也分事儿啊，也不是说我所有的事情好像说只要别人比我强我求助别人，这个倒也不至于。
0: 那小倩，你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比如说自己修好了一个东西，独自完成了一项任务，然后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啊原来我也挺行的？
1: 哎，有，当然也有。就比如说用电脑的这个
0: 就是电脑
1: 因为正好顺着我就想到了那有一次就是我自己在家里要使用一个新的软件，然后这个时候那我求助谁，对不对？我又没有人求助，然后当时呢又马上需要搞定这个软件的使用，我就一步一步的也是自己连探索再看说明再怎么样，哎，最后也搞定了，这倒是。对，
0: 那证明你应该也可以选修一下电脑
1: 就是不代表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对，而是说
0: 只是你暂时现在没有，可能周围如果有人懂的话会比你更快的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对，我觉得可能这事儿对于他更容易，那我还要摸索半天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求助了是这样的，
0: 节约一下时间成本其实我在这方面真的心得太多了，我家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修好的，每次修完之后我会觉得
1: 能培养你独立的这个
0: 真的太厉害了。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发现我们家面盆那个下水管那个地方堵住了，堵住了之后我就得自己去疏通，涉及到运用很多工具啊把它拆开，我发现哎，这个下水道好像不是那么好用了，于是我紧急在网上又下单了一个，第二天我想联系师傅帮我安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因为是临近节日的时候，价格可能就是有一些浮动，这是正常的啊，因为很多人都要回家嘛，就是人员比较少一些，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自己给他安装，安装了两个多小时，哎，非常棒。
1: 对，因为你是独居嘛哈，有的时候确实这个需要独自去面对可能生活问题，但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你觉得哎我越来越强大了哈，这个
0: 对，同时我也有一点感觉有点悲伤就是好像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得靠自己了。
1: 这个反正我觉得就是也不用悲伤，因为就人他不同的阶段，你看比如说像我有家庭，那可能我有多了孩子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可能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状态，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那可能我在其他的领域也许比你独身要面对更多的事儿了。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越说这个就是提到就是说悲伤有一些情绪可能我们都会面临，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认识到，就是真的在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人生环境当中，我们都要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解决
0: 是，就是当下那个时刻你肯定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比如说我那个面盆被我拆得稀巴烂，你没有办法复原的时候那就用不了了，用不了了，然后你又发现又没有人，
1: 又没有马上
0: 对对有人帮助你，你只能靠你自己，会觉得孤立无援，会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孤独你会想哎，为什么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但其实事后你在想的时候你又不会再这么想了，就是当下那个情境下会让你去这么想但是事过境迁之后你还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让自己满意的，
1: 它肯定都是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
0: 对，
1: 事物
0: 都有双面性陈光呢，陈光比如说自己修好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吗？
2: 就越狱局这两个例子其实都让我挺意外的
1: 为什么
2: 我们说到什么时候只能靠自己你想到了你的幼儿园也是这个然后你说
1: 这个
2: 我一般我在想就大家都在想说哇我修好一个东西原来我也挺行的，我觉得可能心里面是一种比较满足自己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我是没想到月月就原来我也挺行的
1: 就说他的情绪
2: 是吧，我就是觉得是自己独身这个好像这个情绪就和原来我挺行的这句话的这个本身的情绪其实
1: 稍显矛盾是吗
2: 对这还是挺让我意外的当然你说到修东西其实我自己还是经常去修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净水器它的这个时间长之后它那个净化那个管那些东西它都需要换的当然它这个都是我觉得它是比较成体系的就是你根据它的操作指南买了配件之后自己一步一步来做它其实不难这个其实是一个还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我完成了这个之后会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满足感我觉得小满足吧它也谈不上特别大的一个满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生活当中
1: 陈光对自己的自我要求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倒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有些小事会让我觉得原来我也挺行的是 我过去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或者我一直会觉得对于自己它是有挑战的，当你做了之后完成了，你这时候会有一定的满足感。
1: 嗯，就还是说自己以前可能认为自己哈可能不适合或者是做不了的事情，
0: 给自己设限，
1: 后来哎完成了。对，这也是自我认知的一种突破哈，好像。
0: 嗯，对。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托举当中啊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当你情绪低落或压力很大的时候，一般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好受一点。我觉得这是托举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
1: 对，因为你说的是自我托举嘛，肯定就是我们都会有压力大
0: 靠自己了。对，
1: 哎呀，如果说靠自己的话，我觉得其实以前我情绪低落或压力大，我真的就是找人倾诉啊，或者是这个去做一些什么自己高兴的事儿，就一定我要向外求。现在我觉得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沉淀，就一点点就是靠自己消化。就可能发生一件让我情绪不好或压力大的事情来了的时候，我最开始想到的逐渐的不再是去找人倾诉啊，我可能就是自己先要冷静，去很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想透彻，然后自己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靠自己去消化。我觉得我
2: 硬扛着。
1: 哎，这个你说是硬扛，但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就现在这种对于自己情绪的这种消化啊，我现在真的是在锻炼自己，或者是找到一种能够自己去排解的方式，就是还比较希望能够以后就是自己完全可以去很好的处理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我对他是认可的，陈光说是这是硬扛，没事，这也是一个讨论啊。
0: 对，可能真的是人和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小倩更倾向于说我仔细分析这个事儿，
1: 对，
0: 客观理性看透它，吃透它，像做题一样把它解开。
1: 就这事儿出来，你看它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压力和沮丧低落，肯定它是跟我预期不一样吧。我觉得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会超乎我的想象，或者为什么这个压力会来，那么从它的原因开始分析。
0: 你分析这些东西对你以后你觉得会用在实际当中帮你规避吗？
1: 对，就是可能你会更好的去认识客观的情况，以及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客观主观两个方面，然后去更好的认识这件事儿之后，得出一个说它是不是必然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它是必然，那我可能会怀着一个更好的心态去接受它，然后再去想办法怎么去让它更好。如果它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客观上突然有什么改变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那我能不能尝试一下去改变它？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去修正。如果是别人的问题，我能不能去沟通？或者是客观情况，那我能不能再去做点什么改变这个情况？就它有没有改变的这个可能性？哎，就是一个理性分析的过程。真的，我现在是在追求这个，而不是说像以前我更多的我真的是找到我认为更成熟或者更擅长的人啊，
0: 帮你分析，
1: 对，帮我分析，
0: 包括一个情绪的宣泄，
1: 对，就会更多的希望别人给我伸出援手啊，情绪上伸出援手。对，
0: 小倩这个过程啊，我可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情绪低落或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像小倩一样去仔细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啊。就对我来说，可能当时不是我理性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有那种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存在，我需要自己去托举我自己，去比如说转移一些注意力啊，听一些歌曲啊。可能在我这个情绪过后之后，我会进入到你那一步，
1: 就是你先需要，
0: 我还是会有一个负面情绪的出口去把它排解出去。那比如说我一般用的方法，刚才我举了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嘛，那肯定很多时候人遇到这种低落或压力大的时候，往往你身边是没有人的。
1: 我觉得最起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马上抓到一个现成的人就马上刚好能帮你啊。
0: 而且我真的是认为你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有很多事情还是不能够感同身受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也渐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要靠自己的自我托举，就是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当下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也好，你也要寻求，不管是像小倩理性的分析啊，帮助自己未来能够规避掉这些问题也好，还是像我一样，我先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口，把它排解出去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自我托举，都是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咱俩的区别可能就是你先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发泄或者是出口的这样的状态，
0: 我才能回归理性。
1: 哎，我真的觉得我随着年龄增长，就是
0: 你好像没有这个过程了，
1: 爆发越来越少了。
2: 因为我跟小倩其实认识很多年，对吧？ 就是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的话，我觉得小倩可能这些年真的成熟特别多。
1: 对，
2: 我
1: 觉
2: 得
1: 因为我和陈光也是，
0: 他像陈光先见过很多负面情绪，
1: 他见过我负面、
0: 啊、
1: 这个得承认啊，也没有关系，这也不算一个秘密、嗯、对，陈光是见过我情绪失控的样子。
2: 因为如果是碰到这个压抑的时候，或者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嗯、你一直都是通过自己内生的一些力量来把它化解的吧、嗯、是你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内心的。
1: 对，其实是需要强大的内心。
2: 我觉得对，我真觉得小倩成熟特别多。其实我到现在碰到情绪低落或者压力很大的话，我可能会和那个月月差不多，就是我首先还是需要去找一些让自己能够快乐的一些方式。当然我自己的这种方式供大家借鉴，它不一定很科学。我基本上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压力大的时候一定会去找美食，所以我现在可能身材控制是会一个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啊，就是碰到你自觉不开心，吃一些好吃的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很好吃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真的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这是一个方式。但这个可能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呢，就你控制身材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就是运动，运动的话比如说就是踩椭圆机或者这个慢跑，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因为我自己运动量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嘛。那运动下来之后跑一身汗，其实它还是会极大的一个缓解。而且特别关键的是，就是你在跑步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脑子反而也会在动，有的时候我在反省是不是我在跑步的时候脑子也会一点一点一点，所以它转的就更快了。就是往往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能够想到很多这个解决的方法，或者说给自己一些原来没有考虑过的解决的方向。
1: 哎，这个、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
1: 的。对，这个我跟陈光还是比较像的、嗯、虽然我是在内化啊，我在、嗯、就是我真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增加了很多理性的部分、嗯、但是这个陈光说这体会我是有的。比如说一件事儿，然后我想不通的时候就出去走一圈，可能我不太运动，就走一圈或者是到哪儿去逛，就是这个在外面户外活动增加这个量的时候，哎、嗯，我真的发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你的视野或者你的想法在某一刻就打开了。嗯，他真的比你就是困在一个，
0: 不会有反复吗？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出去走一圈我觉得特好、嗯、但是回到家自己待着又回来了那个感觉。
1: 就还好，我觉得我更喜欢去理性的去分析一些事情哈、嗯、如果比如说我出去运动一圈，我这个想法哎有了新的思路，就打开了我一些别的这个出口或者是通道的时候、嗯，哎，我觉得这事儿好像我把它想开了，就获得了一种调节。这个运动哈、啊，确实是哪怕我自己去消化，也能够给我带来帮助啊。这个是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对
0: 对，其实我发现啊，无论是单身也好，有家庭也好，到后来你会发现，都是一段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在情绪这个方面，其实你到后来发现，包括你自己想通了，包括你自己看开了，都是自己和自己的一种对话。
1: 哎，但是啊，就比如说这个又涉及到和亲密的人的相处哈，比如说。说现在我跟我丈夫就比较聚少离多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自己比如说想清楚的事情，我之后也一定要跟他沟通，这个倒是我是要寻求一个一致的。就比如说也不一定仅限于你的爱人，那可能就是包括父母包括朋友，对不对？当你有一个想法，你有新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意的那个人或者相关的那个人，我个人认为啊，你还是需要跟他去在这件事上有一个一致。就是可能不是一种情绪宣泄的一致了，就是很冷静客观的得说明自己的在意的点或者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就是相关人或者是你在意的这个人他的感受上，两个人还是要尽量去达成一致和吻合的。
0: 托举之路上不可缺少的。
1: 对，就不能完全它是一个孤独的过程。
0: 好，今天我们关于自我托举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需要自己托举自己的时候，也许过程不容易，但是回过头看那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在需要力量的时候也能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当中更有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也非常感谢陈光的参与。陈光再见。
1: 哎，陈光再见。
2: 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ด
6: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嘛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 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 中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增长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 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 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 同比增长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 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人民币。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4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 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升幅为2.05%。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 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 数据显示，一季度 中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 同比增长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 同比增长2.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 天舟10号货运飞船 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 已于5月8号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 4月1号 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 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 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日本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修宪，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雾开幕。南海超话， 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南海驻岛渔民的故事。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对于近期日本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 中方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

0: 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以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林健表示，
1: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萌，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本次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会议将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这三大重要优先事项。同时，本次峰会还将推进一些议题的讨论，包括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等。泰国总理府发言人7号表示，泰国、柬埔寨与菲律宾领导人当天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3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请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3: 当天，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及菲律宾方面共同讨论了泰柬边境局势。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说，泰国不希望发生冲突，将坚持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处理泰柬问题，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泰国人民利益。他说，过去5个月泰柬边境未发生暴力事件，双方同意逐步恢复各层级沟通，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未来讨论的重要框架。阿努廷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目前尚未涉及边界划定或边境开放谈判，双方同意先展开工作层级磋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7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社交媒体发布图文消息称，他在当天晚间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泰国总理阿努廷进行了3方会见。胡马奈称，本次会面意在寻求持久和平，希望双方重建信任，促进互相理解。柬泰两国外长将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0: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南海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自古就有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渔猎生产。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郑资约所写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写道，中国渔民在南海岛礁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余年。从帆船航海到机动船的出现，中国渔民在南海经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各岛礁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南海诸岛渔民。本期节目邀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丽，与他一同认识南海诸岛渔民这个群体，了解南海诸岛渔民深植于南海岛礁的过程。
3: 刘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跟随您了解南海诸岛渔民，那您会如何来形容这个群体？南海诸岛渔民的身上有怎样的一个特点或者是气质呢？
4: 第一个感觉就是南海诸岛渔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样一个群体，然后我自己认为他们带有一种和我们陆地的这些劳动者或者陆地的居民非常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他们的思维或者身体是非常敏捷的，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海上就是多变的这样一个海洋世界，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劳动的对象就是海洋的这些动物生物，比如说鱼类啊、龙虾呀、贝壳呀，这些就是它是在海中它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生产的对象是这样一个变化的流动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足智多谋，要不停的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海诸岛渔民，他们是不是说那种撒网的形式来捕捞，而是用潜水，也就是身体和这些海洋生物是直接的一个接触的，所以他们自己对这个身体的要素、头脑的这种足智多谋或者灵活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这个群体的话，我觉得他们是特别的勇敢，在海上要面对各种考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他们自己都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气质吧，我是感觉是这样。
3: 通过您的描述哈，脑海里马上呈现出来，他们可能是有黝黑的这种皮肤，然后有这种机敏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南海或者对于海洋的认知还有他们的知识会比我们丰富的多得多得多。
4: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他们的行动力非常强，然后他们皮肤肯定是这样，在海上嘛，就是那边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皮肤是黝黑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质，也和他们这种行动力，也和他们对海上南海包括南海岛礁的这个认知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叫地方性的知识，或者南海的海上海洋地方性的知识了解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我觉得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这个海上的岛礁呀、海洋生物呀、包括气候呀、流水呀、这些能够比得过他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3: 他们像是海洋的行走的百科全书。刚才您也说了哈，他们对这个海这片海非常的了解。那我也看到了，我们在说南海诸岛渔民，这个住字呢是居住的住，其实在中国汉字当中同音字有很多，为什么不是驻扎的住而是居住的这个住呢？
4: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我自己觉得您能够就特别特别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驻扎的驻或者派驻的驻，这个马字旁的这个驻啊，一般是部队啊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比如说派驻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驻地，然后就是设在某个地方，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单位，特殊的一些任务。但是呢，我们南海诸岛渔民为什么用居住的住？因为我们南海渔民不是说我们派到那个地方去让他们去执行任务，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南海就是他们生产的一个他们把它称作祖宗海也好，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方 天地也好，就他们祖祖辈辈在海上行驶生产自然的，然后他们选择在这些岛礁上面生产生活下去，在上面建房子建造自己的家园，它是自发的。在这些岛上很早以前可能没有人去开发的时候，他们就在上面开始有了简单的房屋，然后就开始在周边开始就是生活生产所以它是住在上面，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而且是长期居留的这样一个形式，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是一个带着一个派驻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是还是不一样的。
3: 您刚才说到了南海诸岛渔民，他称南海是祖宗海，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那么他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南海捕鱼，什么时候就开始居住在南海这个岛礁上呢？
4: 我们关于南海诸岛的这些记载其实很早，比如说我们在东汉的杨福的这个御物志里面啊，他讲到岭南啊，讲到这个南海诸岛的这些物产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上面的海龟啊、玳瑁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上面，我想有这些渔人才能够带回来这样的信息。像近代的飞渊的《广州记》里面，他就记录了中国渔民在东沙群岛就是捕鱼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在这个甘泉岛，就是那个非常圆的圆质，那个渔民把它称作圆质的这个甘泉岛上呢，它其实有那个唐宋遗址，它出土了很多文物，就是显示其实当时的这些渔民已经对周边的地形啊、气候、物产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些系统性的认识。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这个渔民在这个地方航海或者是生产捕捞的这些行为。但是呢诸岛的话可能早期可能它是只是一个去到那里季节性的一些诸岛，最后慢慢形成了一个群体。从这些历史的文献和遗址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讲到的这个东汉呀、近代呀，其实就已经有渔民在这里开始就是捕捞生产了。
3: 刘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东汉时期就有关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一些活动的记载，那么到现在哈，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那刘老师您主要关注和研究是哪一个时期的南海诸岛渔民呢？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近他们、了解他们、记录他们？
4: 那我自己呢是一个人类学的背景，那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个研究的方法，就是一个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和访谈。所以我自己呢从这个研究的时间段来说，我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诸岛渔民，比如说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生产生活的，在上面的一个情况，非常详细的一些情况。当我去岛上的时候和他们就是交流的时候，我肯定要问他们，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记忆中最早的时候上岛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父辈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自己是在这些所有有渔民居住的这个海岛的岛礁上面住在上面，和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了解观察他们的每天的这个生产生活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追问他们一些问题。当然我上岛的那个时候是1819年，刚好就是我们三二十成立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建设的一个时期，一个关键的节点吧，就看到他们上面的变化，也让他们去回忆他们过去的生活，去做这种像类似于口述史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祖辈，包括他们最早上岛的这些生活，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
3: 那当时2018年、2019年，您上岛观察南海诸岛渔民的时候，当时他们主要生活在南海的哪些岛礁上呢？
4: 我们南海诸岛渔民的话，其实集中的是在这个西沙群岛，就是南沙群岛也有像这个美吉礁，但是我们主要的这些渔民社区是在西沙群岛。像在这个宣德群岛的像赵树岛，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还有永兴岛上也有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啊、银玉，然后还有林阳礁，这些岛上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有渔民社区。另外还有一些岛，比如说我们的北岛上面，我们现在有海龟的保护的这样一个基地，那有些渔民来从事海龟保护的这些工作，这些可能它的人数比较少。其实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在这些岛礁上面，有些岛上它居住的渔民比较多，那有的岛上的话可能只有那么几家，大概是这样。
3: 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哈，宣德和永乐大家都会觉得说它跟历史之间有点关系，这个岛礁的名字还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渔民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他当地的方言啊，或者他们的观察或经验给岛礁取名吗？
4: 这个是会的。我们现在像就是南海诸岛的这个标准地名啊，其实有100多个吧，大概都是从这个渔民的土地名转化为认定为标准地名，就是名从主人的这样一个原则。现在我们叫的很多名字实际上都是渔民他们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的祖祖辈辈航行的过程中，在这个用这种民间的航海图，我们所说的根路簿啊，在上面记载啊一些信息，他们给这些岛礁呢就标了一些非常形象的这个名称，以方便他们去记忆。然后这个名称它可能也代表的就是这个岛礁的形状、岛礁周围的一些特点，包括它有什么物产。 比如说像宣德群岛的这个昭树岛，这些老渔民他跟我聊天，他说他们把它叫做过去叫做船岸岛或者船岸尾，啊，就是从航行从海南岛的港口出发，航行过了比如说几天几夜，能够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傍晚，

0: 叫船岸岛或者船岸尾。那还有一些像这个西沙洲啊，这个北岛啊，这些他们有的会把叫做红草一、红草二，这个就是七连玉这一排岛，红草一、红草二、红草三，因为上面它会长一种大概看起来像有带颜色的红色的植物。另外一个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鸭公岛呢，他们叫它鸭公岛，是因为从那个空中看的话，这个鸭公岛的地形像一只鸭子。另外一个鸭公岛它尾部有一个沙洲，这个沙洲会随着我们南海的这个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那个沙洲会有一点点变动，就是有一个摆的这样的一个移动，所以呢就像一个鸭子在水里面浮着，所以渔民就把它们叫做鸭公岛。当然我去岛上住的那里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开玩笑说，因为过去岛上没有女性啊，只有男的，所以他们这个就叫鸭公岛啊。所以其实南海有很多名字都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渔民给他们取的。
1: 对，您刚才说到了岛上只有男性渔民哈，女性很少。
0: 对，我上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从三沙市成立以后，我们上面的居住环境包括生活的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上岛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女性上岛了。比如说鸭公岛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好像是当时好像有那么两三个女性吧。然后像连云礁的话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但是像赵树岛啊、永兴岛啊，就是女性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们有的已经随着他们的家人啊，就是他们的丈夫已经上岛以后在上面居住，在上面一起生活。然后我们现在的岛上有一些维护这个就是岛礁的环境啊这些工作，比如说清洁卫生的工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些，就是现在女性是越来越上岛的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暑假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放暑假了，他们也随他们的家人上岛了。他们所说的这个没有女性是因为应该是他们的父辈那一代，或者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很少有女性来上岛。
1: 当时您上岛的时候，您看到当时岛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驻岛渔民的父辈当时在岛上的生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上岛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刚好这是我前面讲到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这样一个，尤其是这个生活生产的条件、居住的条件。我上岛的时候，其实我们岛上给渔民修的这个楼房就很漂亮的这个小楼房、小洋房已经开始建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入住，他们是住在简易的房子里面。应该是在好像是第二年那一年的年底，2019年应该他们就全部都搬迁进去了。但是我即便是这样，我上去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他们因为有海水淡化，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有种菜了。可能是从这个家乡带过来的土，然后有这个淡化水可以浇灌，所以我就看到有种的西瓜。我记得当时还有渔民请我们去吃了他们这个西瓜，虽然比较少，还有种这个番薯、种蔬菜，这个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像过去他们父辈的时候，我们南海的岛礁主要是珊瑚岛，就是上面基本上很少有土，都是这个珊瑚碎屑。没有土，然后最主要是没有淡水，所以他们在岛上的话生活非常艰苦，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我上岛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岛非常的漂亮，就是赵树岛啊、永兴岛都建了新的房子，包括在羚羊礁上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它也是根据这个地形盖的这个两层的楼房，下面是架空的，就是防止这个台风的时候海水倒灌。因为这个上面曾经遇到过这个台风，就是海水倒灌把整个岛就是上面的房子都冲掉的，因为他们的原来的房子是很矮小的，所以这个生活条件是变化很大，比上他们的祖辈应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吧。
1: 通过您的讲解哈，突然觉得就是他们过上了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哈。您也说了是和祖辈的这个生活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在您和这些渔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们的故事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呢？
0: 在这个北岛上面，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现在我们北岛是一个海龟保护的有一个基地，那上面呢有那么几家人有几家人大概有在那上面从事这个海龟保护的工作。岛上有一个老人，他是应该是1952年出生的，那么上去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其实十五六岁就跟着他的这

0: 海南岛的话，他可能待个十几天，他就待不住了，他就想回到这个西沙的这个岛上。嗯，他说他曾经最长的时间是在这个岛上住过8个月，一直没有下岛，真的是以岛为家了。另外一个就是像在这个羚羊礁，就是永乐群岛羚羊礁，它是比较远一点离这个我们海南岛大陆比较远一点，所以条件比较艰苦。然后岛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渔民，他给我们讲，就是过去他们在上面碰到台风啊，然后大家怎么样，就是一起岛上那个时候人剩下的人怎么样去房子被推倒，怎么样重新去建房子，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非常熟悉的那个流程，就很快能把这个新的小的这个珊瑚石屋建起来，包括他们怎么去周边去取淡水，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划着小艇到这个甘泉岛去取淡水，因为甘泉岛上有一口淡水井。也有一些就是渔民，包括他会讲到就是从他的老家那个小帆船要几天几夜，然后到了这个岛上以后呢，就是建的这个房子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就是白天都在这个海上周边去生产，就晚上去才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故事还是挺多的。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从耳边
1: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贵州女孩灵狐少平带您了解缅甸的美景与传统文化。

0: 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0: 海峡有 1.3 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 1.5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海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 2.3 到 3.3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东经136.8度，北纬9.7度附近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2.7 到 3.3 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与缅甸相关的话题。如果让你在东南亚的国家当中选择一个自助深度游的目的地，缅甸会是你的首选吗？原因可能是想要去感受缅甸随处可见的佛塔、缅甸的烟火气，还是想了解那里毫无压力感、淳朴善良的缅甸人呢？你能想象缅甸人到底有多爱中国的麻辣火锅吗？中国的影视剧在缅甸是否比火锅还火？或许当你看完那部综艺节目《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之后，你会真的想去缅甸看看。然而对于一个来自贵州的女孩来说，她又是怎么爱上缅甸的呢？马上我们一起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林胡少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七八六大名阿龙明个喇叭新吉玛嘎比金嘎因斯里林胡皮巴雷明玛来安嘎就是巴雷新
0: 林胡，你就是这个姓是吗？
1: 对，
0: 这个好少见。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哎，这是你的网名吗？还是你的播音名？
1: 是不是听着像武侠小说里面的角色？
0: 对，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仙境当中。
1: 哎，你是不是会武功？
0: 那会不会啊？
1: 那我真不会。
0: 是中国人问的还是缅甸人问的？
1: 中国人问的。但是缅甸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会觉得很特别。
0: 哎，那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要学缅甸语啊？
1: 因为我是去云南读书，然后自己有好多亲戚朋友都在云南，想着以后也可以留在云南。但是云南的话，它是和缅甸接壤的一个省份嘛，我们国家。当时有好多长辈甚至是朋友，他们给我建议，其实如果学习缅甸语的话，以后在云南会有很多机会。然后就接触了这个专业，然后也选择了这个专业。没想到一学就爱上了。对，我觉得我可能是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兴趣。
0: 对缅甸语，
1: 对语言，
0: 还是说对所有的语言？
1: 应该是对语言都有一种兴趣。然后我接触之后，我觉得缅甸语它是比英语还要简单的一种语言。因为通过这个语言再去了解到这个国家，然后也慢慢的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然后也爱上了这个国家，爱上了这门语言。所以就一直毕业之后也从事了跟缅甸语相关的这份工作。
0: 哇，那你这个觉得缅甸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1: 其实缅甸吸引我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它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你去到这个国家，你所到之处，你的肉眼看到的地方都有佛塔。而且就是在这个城市的话，人们都特别淳朴，你去到的那些城市大街小巷都有让你觉得很舒服的烟火气。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儿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信仰

0: 大多数信仰佛教吧，所以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淳朴很善良，然后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1: 嗯，
0: 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们身上的压力，
1: 哦，
0: 他们会显得非常的轻松，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
1: 嗯，
0: 那他们那儿的人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1: 哎，那你有没有在当地就在缅甸当地生活工作？
0: 其实我有两次去过缅甸，
1: 嗯，
0: 第一次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是以学生的身份，嗯，去到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
1: 嗯，
0: 学习过一年的
1: 交换生，是吗？
0: 这是我们学校的教学模式，就是3+1的培养模式。3+1模式是指3年在国内，1年在对象国，
1: 嗯，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让学生的语感也好，还有语言能力的提升，或者是对象国的了解也好，
1: 嗯，
0: 可能会有更加的帮助，
1: 哦，
0: 然后当时是2015年去到那边待了10个月，
1: 嗯，
0: 然后可能当时的身份是学生，
1: 嗯，
0: 身上可能积蓄不是很多，但是有出发的勇气，
1: 嗯，
0: 然后当时就和同学朋友在缅甸暑假的时候去了缅甸很多的地方，
1: 哦，
0: 比如说蒲甘，
1: 嗯，
0: 还有曼德勒冰乌伦，嗯，然后缅甸它也是一个临海的国家，
1: 嗯，
0: 所以当时也去到了缅甸的海边，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去到这些地方可能比我在学堂里面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更多，对缅甸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进一步的认识，
1: 嗯，
0: 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2020年到2022年，这2年的时间我待在缅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在那边常住，
1: 嗯，
0: 然后在仰光，
1: 嗯，
0: 怎么说呢，就第二次去到缅甸的话，嗯，心情是不一样的，感觉像是回到第二故乡一样，
1: 嗯，
0: 然后又是熟悉的人和事和地方，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从事的是缅甸语这一份跟缅甸语相关的职业，
1: 嗯，
0: 以后跟缅甸的交集可能会越来越多，那跟缅甸我觉得是这一辈子应该结下了不解之缘吧。
1: 有没有在当地看过缅甸的木偶戏啊？
0: 嗯，我看过一次木偶戏，嗯，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其实舞台上面所呈现的就是一块很小的幕布，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幕布前面有就是前前后后可能有10几个木偶先后表演，
1: 嗯，
0: 然后但是最后表演完之后等那个大幕布揭开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发现只有2个一男一女的木偶演员，
1: 嗯，
0: 他们在那儿操作那个木偶，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很惊讶，就是不得不感叹木偶戏演员他们手指的灵活，
1: 嗯，
0: 因为他们可以同时控制和牵引那么多的提线，就在手指移动的瞬间，
1: 嗯，
0: 他们可以让可能看起来比较呆萌或者是比较生硬的一些木偶吧，
1: 嗯，
0: 就是在他们的操控之下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嗯，
0: 而且我也听说就是缅甸如果是技艺很高超的木偶戏演员的话，他们可以同时操控60根线，
1: 嗯，
0: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那就是不得不说缅甸的木偶戏能称得上缅甸的国粹。
1: 那你觉得它跟我们中国的木偶戏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嗯，缅甸的木偶戏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
1: 嗯，
0: 我觉得中国的木偶戏其实在木偶的制作上面还有在可能表演上面是比缅甸要更加精细一些的，可能在以前两国的木偶戏交流应该也是两国文化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木偶戏就是正在失去很大一部分年轻的受众，对，但是我觉得木偶戏它其实是很有趣的，
1: 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阿凡提呀，神笔马良，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木偶动画片哈，
0: 对，我觉得应该推崇和保护吧。
1: 之前你说你去过缅甸不少地方哈，能跟我们具体说说那些地方都怎么样呢？
0: 嗯，我去过缅甸的不甘，不甘说阿隆地的不甘麻花西号缪多波，嗯，比如缅甸的曼德勒缪，曼德勒和中国非常相似，
1: 嗯，
0: 在曼德勒有很多的中国人，
1: 哦，
0: 对，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
1: 感觉不是
0: 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不像是在国外哈，
0: 对，不像是在国外，很亲切，
1: 嗯，
0: 因为中缅两国本来就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嗯，邻国，语言
1: 他们也会说中文吗？
0: 语言有一部分华人他们会说中文，
1: 嗯，
0: 但是缅甸就他们也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嘛，
1: 嗯，
0: 然后我去到了冰乌伦，冰乌伦有点类似我们中国的昆明春城，
1: 嗯，
0: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嗯，
0: 气候环境都非常漂亮，比如雷缅马来安夜微笑干前来抓不得，微笑海滩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嗯，
0: 在那儿你可以忘记一切的烦恼，
1: 就你在那儿待了多久？
0: 只在维桑海滩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我在维桑海滩待了7天，每天我都会早起看日出，然后晚上我也会去看日落，因为真的太美了。
1: 你当时心里想什么？还是完全是一种放空的状态？
0: 我就是很享受当下那样的美景。
1: 纯自然的。
0: 对对、然后身边都是朋友、那个时候很纯粹，还是学生的身份、
1: 你当时接触到的这些朋友都是学生，学大学里面的，你觉得他们当地人有没有什么跟你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舒服的地方？
0: 缅甸人是很友好和善良的、他们对中国游客也很友好、然后可能有一些地方你都没有开口向他们提起，他们就已经主动帮助你了、
1: 比如呢？
0: 就比如说我去年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缅甸生活，然后我住的公寓、平时的话在缅甸的一些节假日，他们觉得我是外国人，可能感受不到他们的节日的氛围、然后他们就会主动的送一些自己制作的糕点小礼品、或者是礼物、送到我家里面来、就是
1: 那么体贴吗？
0: 对、就是给我很多的温暖。不仅是缅甸的节日，甚至是在中国的一些比如说春节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会根据中国的习俗给我送一碗汤圆儿、或者是给我包一个小红包。
1: 哇，真的是好温情啊。
0: 对就很温情。
1: 而且他们都过吗？在当地也过中国的春节吗？还是说只是华人？
0: 中国的春节虽然只是华人过、但是
1: 会影响到当地人，
0: 很大，而且那氛围很浓、比如说超市或者是在一些城市的一些角落、会举办就是跟春节相关的一些活动。
1: 比如说都有什么活动？
0: 舞龙舞狮表演、然后敲鼓、写春联、这些活动都有、包括在超市里边你一进去
1: 在缅甸的大街上，
0: 对、就很温暖。
1: 对、
0: 在异国他乡有
1: 这种氛围。你知道舞龙舞狮现在很多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些城市都很少见到了。
0: 对，其实都很少见、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这样的传统活动、就是在缅甸那边他们会就是
1: 保留得很好，
0: 对吧、因为觉得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要做它就要做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活动、甚至你去到超市放的全是什么恭喜发财、春节快乐这样的歌，你一进去就是
1: 哇，回家了。
0: 对对，就很有感觉。甚至是我当时住的那个公寓、里边的那些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还是邻居也好，真的非常友好。就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就是他看着你拎着，其实也不算是很重、但是他们会帮你一起拎，
1: 非常主动的来帮助
0: 你、如果你看到太阳比较大或者是你下雨的时候、你手上没有伞、绝对是会有人看到了的话就
1: 会主动来给你撑伞吗？
0: 妹妹或者是姐姐、需要一把伞吗？这些小细节都是让我非常感觉到非常温暖的地方。
1: 哇，通常是男生还是女生呢？都会吗？
0: 都会有，
1: 但是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就是所谓的警惕心。比如说要是是个男生，陌生男生给你撑一把伞，你不会有躲避的这种动作。
0: 公寓在那一个社区里边、大家已经对这种氛围形成了一种习惯。对，所以大家心里面都是很善良很温暖的。
1: 哇、那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得啊。
0: 对，尤其是就是在中国节日的时候他们也能想到我，他们觉得哎，某一楼住了一个中国妹妹，他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下，我们去跟他培养一下感情。对，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1: 哎，那你有没有去体验过当地的节日？
0: 我体验过、比如说他们有传统的糯米糕节。这个节日是庆祝丰收的。那其实他们吃糯米糕节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端午节，我们吃粽子、他们吃糯米糕、
1: 大概也是在我们端午节的那个时段吗？
0: 不是，是在缅历的四五月，缅历的四五月可能在、公历的七八月的样子吧。然后他们会就是把糯米糕做成相当于是糯米宴的样子、做成很多种不同的美食，然后邀请街坊邻居大家一起去享受那个美食。这是那个糯米糕节。当然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就是泼水节，是他们的新年。对，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就是所有人、就是不管男女老少就加入那个泼水大战，
1: 就跟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那些图片
0: 泼水节
1: 啊差不多吗？
0: 对，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包括就是过节的日期以及过节的习俗，在可能90%都相似，很快乐，不论你我大家一起泼水，泼出吉祥的水，把不干净的都泼去，然后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1: 会不会有那种很混乱的场面发生？
0: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那个的，
1: 比较文明，
0: 比较文明泼水。
1: 然后这一点很好。
0: 对，不是混乱，是 兴奋激动开心的那种。
1: 他除了泼水还会不会有比如说一些文化表演啊之类的？
0: 有文化表演，甚至他们在新年的第一天会去买上各种贡

0: 奉的东西，水果也好还是袈裟也好，他们会去拜佛，走亲访友，其实跟中国新年类似。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其实缅甸女生是不是大部分的身材也是比较苗条的？你有研究过这是为什么吗？
0: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吃的东西有关系。因为缅甸是一个湿热的国家，所以他们的饮食可能偏酸、偏辣、偏清淡，
2: 吃的也不多。
0: 对，本身气候比较热，可能胃口就不是那么的好。对对，身材就比较好。
2: 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0: 我比较喜欢吃缅甸的鱼汤米线。
2: 鱼汤米线？
0: 对，它是一种用
2: 鲜鱼煲的汤吗？
0: 对，用鱼肉糜来熬的汤，高汤，然后再加上一些鱼呀、虾呀制成的丸子，加上一些蔬菜，还有用豆芽和豆腐熬成的那种很鲜的汤，配上米线或者是粉条，然后喝起来就很鲜。
2: 那通常你们在那个缅甸上学的时候，你们一般是在食堂里面吃是吗？
0: 我们当时去留学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做饭
2: 啊。自己做饭吗？
0: 对， 对，我们几个室友一起住在一起。
2: 室友是有缅甸当地人是吗？
0: 是我们一起去的同学
2: 啊，都是中国人。
0: 对对
2: 哦。
0: 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了之后，因为是自己做饭，所以做什么都很自由。
2: 你们会邀
0: 请
2: 当地人来吃？
0: 对， 对，可能也会邀请学校
2: 的
0: 一些
2: 当地
0: 的
2: 同学、
0: 其他专业的同学、缅甸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一起来家里边一起做做缅甸的菜，或者一起做做中国的菜，然后大家一起这样开心的一起吃。
2: 你们做了什么菜？他们喜欢吃吗？
0: 那肯定是中国的火锅，肯定是他们特别爱的。不仅是我们做的中国火锅他们特别爱，缅甸是有很多很多中餐厅开的，比如说火锅、麻辣香锅，甚至麻辣香锅在缅甸的名字就叫麻辣香锅，
2: 直接直译过去啊。
0: 你说麻辣香锅就是
2: 大家都知道，
0: 都知道，而且特别火。我感觉现在缅甸年轻人他们就是出去聚餐呀什么的，很多都选择麻辣香锅或者是火锅，因为有那个氛围大家就很开心。本身缅甸的那些饮食我觉得跟中国云南就是饮食习惯非常相似，酸酸辣辣，他们就很喜欢吃
2: 火锅。那他们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菜来邀请你们呢？
0: 他们在大概也是泼水节的样子，他们也做了就是汤圆，来请我们吃。缅甸
2: 他们的汤圆跟我们差不多吗？
0: 有一点不一样。缅甸的汤圆是没有汤的，我们吃汤圆不都是从那个汤里面煮了，然后还带一点汤一起吃吗？有事儿。他们的汤圆
2: 是
0: 对，用那个芭蕉叶或者是用其他比较大一点的树叶这样摊着。
2: 有点像糯米糕的那种感觉吗？
0: 对，汤圆他们捏得很小，然后煮好之后里边也是有馅儿的，有红糖馅儿或者是花生馅儿、芝麻馅儿这些，然后煮好了之后放到那个树叶上面，上面再撒一些椰丝。
2: 哇，好讲究啊。
0: 对，或者是说用碗装，那里边就直接倒入很浓郁醇厚的椰浆，然后就特别好吃。
2: 哦，我也想吃这种东西，就糯米的是吗？
0: 对对对，很香。
2: 尤其是吃完火锅之后再来一个这个，真的是很好。哎，那你觉得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一座缅甸的城市或者说缅甸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0: 不论是我2015年的时候去缅甸读书，还是后面因为工作去到缅甸，都是在仰光，所以我特别喜欢仰光这座城市，那也是我生活的最久的城市。而且我觉得仰光这座城市吧，是缅甸目前国内它能够把历史印记和现代的发展融合得很好的一座城市。
2: 怎么讲呢？
0: 也是缅甸最大的城市。就是仰光它其实以前作为港口城市发展是很兴盛的，但是后面可能因为一些就国内自己的一些原因，发展比较缓慢一些，但是近几年它的发展又特别快。以前仰光它作为那个英国殖民地，那个地方保留了很多就是西方色彩的一些建筑，特别好看，它既有那些东西的保留，然后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就是现代化的建筑也好，还有发展也好，你都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它是结合的很好的一个城市。
2: 有西方文化，包括当地的
0: 文化，既有当地自己的一些佛教文化，还有现代化的一些发展印记。
2: 就主要是体现在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还是它的建筑啊，就给到你的整体的一个印象。
0: 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城市。它也能够把所有东西融合得很好。
2: 那现在在这个

0: 比如说像仰光这种城市，西方人多吗？对，除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建筑物上面或者是文化上面，那在那个地方人也是，就是人员组成也是很多的，西方人很多，中国人也很多，亚洲人也很多，因为其实仰光以前是缅甸的首都，那它作为缅甸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所以很多东西都在那个地方汇合，包括以前在
1: 缅甸的石林馆都在仰光，现在也还都在仰光，都还没有搬去他们的首都内比都。你是说中国石林馆吗？
0: 大多数的石林馆都还在仰光。哦，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对缅甸的这份爱，有没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2: 有，确实是因为我学了缅甸语，而且因为工作的原因在那边常住了2年，那我身边有朋友通过我对缅甸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或者是通过一些国内的影视剧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渠道也好，了解了缅甸之后，他们就真的有去到那边旅游的，然后去了之后就真的觉得就是，
1: 影视剧
2: 就是在我们中国播放的一些关于缅甸的一些视剧，
0: 有一档综艺是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就是当时这个综艺是在缅甸取的景，比如说这个综艺当时是在缅甸的燕宫、北干、英雷、威少，在这些地方取景之后，然后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通过就是看了这个综艺，然后也通过我平时跟他们介绍的一些缅甸的一些情况，他们就很想要去缅甸玩。 然后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我赴任期间，然后找到我，然后他去到缅甸玩了7天。我自己的家人他们也有过去玩，然后因为我平时是做的主播，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有自己的账号，我平时会跟缅甸朋友介绍自己的一些缅甸的生活，还有就是给他们介绍中国的一些东西。
1: 就会有很多观众跟我留言说他们很想到中国来看看，想到中国来逛长城、逛故宫，有时候就会在网上分享一些自己做的美食，然后也是会有很多的缅甸小伙伴，他们就会说很想尝试中国的美食，然后觉得中国的美食太多了，就根本吃不完。最喜欢的还是火锅。对，最喜欢的还是火锅。是什么味道的火锅？这个很重要哈。火锅你看我们的云贵川的是麻辣味道的，然后北方这边你比如说北京的是涮个羊肉的，是非常清淡的，他们是喜欢哪一类的？
0: 在那边可能还是麻辣火锅，
1: 麻辣味的比较多啊。
0: 那他们当地有没有就是流行我们中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呢？中国的影视剧作品近2年在缅甸特别的火，尤其是古装剧，或者是看了让人冒粉红泡泡的那些偶像剧，对，比如说杨紫和李现演的那个《亲爱的热爱的》，当时在缅甸就基本上是年轻人就闲暇时间就抱着手机在那里看，而且就是传播速度非常的快，这个电视剧只要一上映，可能今天 更新一二集，那明天一二集的缅语版就字幕版已经在缅甸已经上映了。哦，对，就特别火。然后当然经典的电视剧在缅甸也是家喻户晓的，比如说包青天、西游记，而且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吧，就把一些中国优秀的影视剧通过配音译制或者是配字幕的方式引到缅甸去。
1: 哎，你都配过哪几部剧啊？
0: 缅甸粉丝，我没有参与过就是
1: 影视剧的译制工作，
0: 为了就是达到那个译制效果更加的就最大化，我们会邀请当地的一些专业的译制团队，让本土的一些配音演员他们来参与配，然后是请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吗？我们会邀请他们到中国来参与那个电视剧的译制工作，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电视剧拿到缅甸去，然后再配一些中国的一些技术人员去到那边邀请
1: 缅甸配音演员他们来译制，这样的话就是缅甸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更加生动。对对对，那你觉得？那我们这两年译制了一些比如说《红楼梦》或者是《琅琊榜》还有像《欢乐颂》这些影视剧在缅甸都是很受欢迎的。古装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这些什么《红楼梦》啊、《西游记》啊，这都有啊，
0: 还有一些展现现代
1: 的一些电视剧，
0: 正能量的，比如说《奋斗》这部电视剧，包括《欢乐颂》，我觉得都是能够引导年轻人正能量生活的一些电视剧，
1: 对，
0: 他们都很喜欢。
1: 看
0: 我觉得我眼中的缅甸其实就像一个纯真的孩子， 热情温暖，那这里原始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积淀，还有纯真的甜美微笑，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今晚面试睇下咩么靓啊？哈，飘升精灵的克雷迪亚卢贝，西亚特代木西的，大地西的，女推木西的，咩么靓啊？马沙巴的德巴哈秀肯队，德麦文西和阿莫伊尼队，飘升出名的阿比翁雷队噶，丁哥帅少比金诺人来门路，第七班来信。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我也很希望就是把自己所了解的缅甸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2: 好的，再次的感谢来自贵州女孩林胡少平的分享，也非常的感谢此刻还在收听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中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三千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

0: 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1: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襄城胡氏家规十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世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嗣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1: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八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2: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1: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面对权势滔天的秦桧，绍兴八年，胡铨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上书皇帝请斩当朝宰相。这篇名为《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奏书被后人称为斩桧书。
2: 他在文章里面就表现了，你看，陛下一去兮，在祖宗庙塞之灵尽无夷狄，祖宗数百年之次子尽为左人。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阶子上面示众。
0: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2: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干涉府乐，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0: 哪怕死，
2: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1: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权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权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权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权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持，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0: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权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权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1: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代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700-800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3: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1: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3: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1: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4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3: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1: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3: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伤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1: 生死之际， 胡亥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

0: 手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1: 胡海就是胡全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0: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0,000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全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是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太厚，不要大于0.3。
0: 进入21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3: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3: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在床上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3: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 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3: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4: 一天要坚持搿个东西，因为光搿种想法，
5: 不过搿胡是大天吧，
4: 天官吧，啊，嗯。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至今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6: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6: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灵犀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6: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 那个老百姓心脏，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

0: 渤海有 0.5 到 0.9 米的清浪，黄海有 0.7 到 1.4 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 1.5 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 2.5 到 3.3 米的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 1.5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 1.3 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 1.5 到 2.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海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东经136.8度，北纬9.7度附近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7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发源于广西大龙山的南流江奔腾向海，在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余脉间冲击出一片平坦富饶的土地，博白县就坐落其中。明末清初，东南沿海战乱不断，为寻找安稳的栖身之地，大批客家人从闽粤迁居至此。经过数百年时光，今天的博白县已成为广西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县。
1: 走进博白，这里能够感受到桂东南小城特有的生活气息。城市繁华热闹，乡村宁静祥和，有着浓郁古音的客家话透着客家人的爽朗，他们重乡情，推崇忠义英雄。在这里，民族英雄刘永福抗击外侮的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仍广为流传。
2: 伐奸令刘氏宗祠，这205年啊，堂号是彭城堂。
0: 在博白县伐奸令刘氏宗祠内，一方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的匾额引人注目。他是晚清民族英雄刘永福的遗训，也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刘永福纪念馆内记录着那段传奇往事。
3: 这些是我们刘永福纪念馆，你看这里是黑旗号旗，
4: 这边是华夏雄风。
0: 刘永福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29岁时创建黑旗军反抗清廷，但数次起义接连失败，不得不退入越南境内。那时的清王朝国力衰弱，列强虎视眈眈。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越南垦荒自养时，法国人盯上了这片与中国西南接壤的土地。越南国王请求刘永福出兵相助，只桥之战他斩杀法军主帅，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主力。但法国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越

0: 战火的硝烟很快蔓延到中国西南边境，中法大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局势日益危急，黑旗军成为清政府极力争取的抗法力量，朝廷派人前来招安。
1: 因为早年我们是受到了清军的围剿的，我们才转移到越南，就被他招进去，他以后不知怕不怕被他清算呢、啊？所以黑旗军的很多兄弟也是顾虑重重。
0: 一边是与清廷的血海深仇，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家国危难，思虑再三，刘永福决定放下个人恩怨，以民族大义为重。
1: 他说在国家危难关头，跟民族有私要的时候，兄弟们呢、啊、要放下这种顾虑，放下曾经的志愿，从国家的大义，从民族的私要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联手打击这个法国侵略军，不能让他侵略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领土，危害我们的百姓。
0: 大丈夫应以身死报家国，带着这样的信念，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西线与法军浴血奋战，取得临洮大捷。那一刻，他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跃升为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在黑旗军的配合下，冯子材率军在东线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以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光绪皇帝听闻刘永福英勇无畏，战功卓著，赐封伊伯德恩巴图鲁，意为功勋赫赫的勇士，并御笔题写建威将军赐予他。这座三宣堂是刘永福晚年在青州的居所。
2: 刘永福呢有一句著名名言：“临阵为死，机关不要钱。”
0: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是刘永福的第五代后人刘先惠。刘永福保台抗日的那段历史让听者动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防务告急。那时的刘永福已年近花甲，老将军临危受命，带领黑旗军将士渡海赴台，帮办台湾军务。然而不到一年，清军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3: 那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当时刘永福面临着怎样的境遇和选择呢？
4: 当时清政府就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内渡了，但是刘永福当时呢主张抗日，他呢也曾多次向清政府发了电报，要求啊你征兵征饷至台湾，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呢却没有同意刘永福的这种意见。
0: 1895年5月，日军进犯台湾，在台文武官员撤回大陆，就连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仓皇逃离。孤悬海外的宝岛凶险万分，危急关头，刘永福号召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他在抗倭盟约中说道：“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全，不令窝得。既无外援，也无粮饷，孤军奋战的刘永福顽强抵抗了5个多月，在守卫台南的战斗中，面对20000多装备精良的日军，数千黑旗军拼死抵抗，刘永福登上炮台，歼敌数十人。但在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黑旗军大部分将士壮烈殉国。刘永福的小女儿刘秀荣也战死沙场。
4: 刘永福当时最小的女儿在台湾战死的时候是15岁，是花一样的年华。
0: 1895年10月19日， 守城部队弹尽粮绝，城破在即。深感回天无力的刘永福只能无奈撤退。老将军掩面痛哭，遗憾地离开了台湾。戎马一生的忠勇将军，为抵御外侮征战无数，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1917年，刘永福临终前留下遗言遗志，
4: 你看中间的这一部分，他说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诗干，消平愁累，以强祖国。而曹云军已成立，各以发愤为首，抱定强中主义，投军报效已经未了之志。那我们再看背后的这个两句，如此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扼守而送太和。如果做到了国基巩固，国势富强，那就算他死了，他也是安心的。
3: 这真的是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哈。他的这个在临终前仍然是关心国家，忧国忧民的。
4: 为了完成这个祖上未完成的愿望，其实呢，我们刘家每一代人都有人去投军报效国家的。第三代就在南京战死，那第五代，也就是我的亲弟弟，他也去到部队里面服役5年。
3: 以及他对儿孙的这种期望，儿孙们也做到了啊。
0: 100多年来，刘永福的故事被世人传颂，这份忠肝义胆源于刘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一脉家风。春节过后，博白县潭岸村刘氏宗祠正在加紧修缮，一方忠义传家匾被重新挂于祠堂中。
5: 这个忠义传家这4个字就出自我们刘氏家族的家训里边。
6: 哦，家训啊，
5: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要求我们族人要做一个尽忠守义的人。
0: 今天博白刘氏人口20多万，虽然支系不同，但皆为客家刘氏始祖刘开漆一脉。南宋末年，刘开漆奉命在广东兴宁一带平息叛乱，以身殉国，成为后世子孙义勇忠烈的楷模。自那以后，刘氏家族郑重地把忠义传家写入家训，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7: 客家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说的就是要后人不忘言，不忘本，不忘祖训，要注重家风的传承。数百年来，博白刘氏以忠义传家，他们以先贤为范，以赤子忠心，做出了无悔的选择。
0: 这一天，在玉林市工作的刘海东回到家乡博白，这尊雕像是博白籍革命烈士刘敦安，也就是刘海东的爷爷。
8: 牺牲的时候是仅仅37岁，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0: 刘敦安出生在博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8: 这里就是我的爷爷刘敦安的故居
3: 啊，老房子还保留着。
9: 身后就是刘敦安烈士的一个简介了。我看到这个介绍上面用的是一张素描画像。
8: 对，
9: 为什么不是用的照片？
8: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参加地下工作的，当时他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军官，然后他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秘密文件，然后在他牺牲之后，他跟家里面的书信跟相片往来，然后呢都没有敢保存下来。后来解放后，政府就请人对照着我父亲的相貌，然后呢就重新画了这一张素描像，作为我爷爷的肖像。
0: 1938年5月，党组织派刘敦安等人随桂系部队前往安徽抗日前线。皖南事变后，刘敦安处境危险，党组织要他及时转移，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刘敦安留了下来。1943年秋，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刘敦安等人得知国民党桂系军阀准备制造军事摩擦，意图袭击新四军，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情报。 不料交通员被特务跟踪逮捕，在严刑逼供下叛变。不久后刘敦安等人被捕入狱。
8: 被捕之后，我爷爷在监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然后跟他的战友一起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非人的折磨。国民党想从他口里面获取到我们党的重要情报，但是他跟他的战友都没有屈服，没有吐露半个字。
0: 1943年12月15日，共产党员刘敦安、麦世法等十多位同志和爱国人士被残忍杀害。正如刘永福留下的遗训，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一缕忠魂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8: 这是我四叔的家啊，这是比较新的房子，有钱
9: 四层
8: 啊。对啊，帅翔，哎，老王啊，
3: 刘大叔您好。
0: 刘海东每次回乡都要看望四叔刘林平。刘林平是刘敦安的侄子。那时刘敦安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家人悲痛万分，他的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孤苦无依。刘敦安的哥哥于心不忍，把两个忠烈遗孤带回家中抚养。
3: 当时您家您这一代的兄弟姐妹有几个？
6: 恁太太我哋嘅哥哥，嗰上刘敦安，两个弟女呢条个，我有十弟妹噶。
3: 那这十个兄弟姐妹在家里生活应该很不容易吧？当时，
6: 冇有几容易啦，咁都三亨，又要。养黑佛，有个送个托西，可能毛是个容易的啦。
5: 当时就是我们四叔的父亲嘛，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为刘敦安要培养好这个子女。
0: 一生兄长，重如千钧。在哥哥一家的悉心照料下，刘敦安的儿子考上了军校，女儿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弟弟为国牺牲，哥哥照顾遗孤，忠与义的精神在刘氏家族中血脉传承。革命战争年代，数千名刘氏子弟奔赴战场为国捐躯。共和国成立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依然是刘氏族人的无悔选择。新学期开学，博白镇科木村小学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0: 同学们请起立，我们热烈欢迎刘爷爷来到我们的班级。
0: 这一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副主任刘庆贵回到家乡，他要把自己写的书捐给家乡的孩子。
11: 2003年的时候，将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送上太空，就是杨利伟，我就把这段历史写成了《飞天记》这本长篇小说。
0: 和孩子的交流中，刘庆贵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他从小最爱听刘永福的英雄故事，早早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志向。填报高考志愿时，他选择了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1965年，刘庆贵大学毕业后，如愿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戈壁滩深处的一支神秘部队。
11: 我到那地方去上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课，就跟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导弹试验综合基地，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密集最高的一个军事单位。这个地方在哪？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是长没长树？长没长草？长的是什么树？这些都不能说。
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航天领域发展迅速。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拥有自己的卫星对于维护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刘庆贵和一批航天人像胡杨一样扎根戈壁滩，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1: 变化挺大的， 这个巧行涧呢，路也是新的，是博白的一个主要的河流，也是博白的母亲河。
0: 这一次，刘庆贵特地带着老伴儿一起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们也回忆起往事。夫妻俩在同一支部队工作。1976年，刘庆贵的妻子怀有身孕，刘庆贵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只好把妻子送回博白老家待产。一个月后，二女儿平安降生。当时部队有重要的发射任务，妻子把襁褓中的女儿交由婆家照看，急忙返回工作岗位。但不久后，一封家乡的来信让夫妻俩痛心不已。
5: 我心里也在咯噔一下子，他也是咯噔一下子。后来我们赶紧打开一看，信有那么一页纸，但更多的上面呢就是一些病历，还有嘛一些拍的这个医院检查的这些材料。一看，哎呀，我们那爱人一下哗，哎呀，就哭起来，我也掉眼泪。
0: 对于刘庆贵的姐姐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难以下笔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弟弟，留在家中的二女儿突发急性肺炎，没能抢救过来。小小生命定格在80天。
12: 我妈妈哭了两天两都不吃饭，我很担心。她说：“你看这个小孙女出去，她爸爸还没得看见过一眼，也没得跑过抱过她一分钟，她就走了。”我怎么对的就我儿子和儿媳妇呢？我也对不住解放军了。
0: 刘庆贵强忍悲痛，回信请姐姐宽慰母亲，不要过度自责和悲伤。而他和妻子只能把那份悲痛深藏心底。
13: 这个是
5: 当兵那时候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当兵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牺牲，死都不怕，所以这些付出应该能接受。我们不光是我们单位啊有类似的情况都有，有一些怎么办呢？就在那自己哭一场，哎，然后继续就干活。
0: 刘庆贵和妻子扎根戈壁40年，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刘庆贵也从一名年轻的学员成长为航天专家。一代代航天人用他们的使命和担当擎起问鼎苍穹的中国脊梁。100多年前，刘永福一生所愿，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在今天成为现实。今天的博白县每年都有近千人报名从军，参军报国成为许多年轻人光荣的选择。周末，博白县林桂村的刘德明一家终于等来了儿子刘法友的视频电话。
14: 哎，爸
15: 爸。啊，还有。身体健康吗？
14: 身体健康。
0: 刘法友是一名现役军人，因为工作原因，一家人很久才能通一次电话。
16: 那个边的安心工作。
17: 比较艰苦的东西偶尔说一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是上山的，上山就他要住那种防空洞啊，那防空洞里面呢，他说只要有车震动啊，一碗粥，那粥上面全都是那种上面都是沙的，还是 但是他说哎，这点苦没事，能熬。
0: 刘法友2021年参军入伍，在执行一次重大任务中，他表现英勇，荣立三等功。2025年春节前，三等功臣之家的牌匾送到家中。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刘家人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从历史上的忠义之家，到今天的功臣之家，刘氏家风一脉相承，新时代的匾额也挂在每一位刘氏后人的心中。
7: 和平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冲锋杀敌，以热血报国，但今天忠义精神有了新的内涵，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就是新时代的忠义精神。
0: 今天广袤的乡村正是年轻人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人生舞台，他们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忠义传家四个字，不仅是数百年来的家风传承，更成为深埋年轻人心底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带着国基巩固、国势富强的祖愿，用朝气与活力、热血和丹心，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蓬勃力量。
1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8: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是近年出版的一本文物考古类图书。与同类书籍相比，这本书结合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系统地梳理了广州自秦汉至明清时期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当中的发展历程，其中涉及不少的历史故事，让读者读起来生动有趣，深受读者的好评。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造新老师，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出版这样的一本书籍呢？
2: 出这本书啊，我也还得要讲讲，它是跟一个我们当时举办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展览，它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其实这个书呢，原来我们是只是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图录，做出来这么一个书而已哈，然后把这个展览的情况介绍一下子。那我稍微讲讲为什么我们要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1: 嗯，
2: 这主要还是为了配合这个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的这个实施。
1: 嗯，
2: 当时2016年的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就根据哈这个有关会议这个精神，然后呢就决定要推进这个海丝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1: 嗯，
2: 那一年呢，我也是突然接到这个命令哈，要在4月8号到这个我们广州市文管局报到啊，要负责这个广州市的这个海丝申遗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国家文物局和海丝申遗专家组的这个实地的考察和论证呢，当时我们广州市是有6处的这个实际点是被列入介质海丝申遗的遗产点的。
1: 嗯，
2: 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个南越国公署遗址。要根据这个申遗当时的这个工作任务和要求呢，就要求各个遗产点都要设立一个海丝的专题的展览，然后呢要阐释这个遗产点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1: 嗯，
2: 它是要求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到了2017年这个518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呢，我们就举办了这么一个展览。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哈，就相当于院士了。
1: 嗯，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这个研究员，原来的所长刘庆柱先生，就是参加我们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他也做了这个发言哈，并且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讲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与特点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当时刘先生看了我们这个展览之后，就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利用了很多最新的考古的研究的成果，然后把这个文物背后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就挖掘出来了。还比较清楚地阐释了就是我们这个广州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他当时就建议我们呢要把这个研究成果固化，把它出版。
1: 嗯，
2: 以便让更多的这个专家学者还包括这个读者研究和探讨，让大家都了解广州这段辉煌的历史。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展览要把它做成一个图录，做成一本图文并茂的这么一个科普书。
1: 嗯，
2: 那当时我们也多次开会讨论，因为我们这个馆自从2014年建成了之后对外开放，也收集了多年的这个观众参观的意见，普遍呢很多观众都反映，这个遗址呢不同时期的这个遗迹啊叠压打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遗迹呢又破坏的很严重。
1: 嗯，
2: 很多观众都反映就说，哎呀，来到公署这个地方呢看不懂看不明白，而且还有我们这个这里出土的一些文物呢，它不像墓葬，它没有一些什么精美的那些什么金银珠宝啊这些器物哈，它都是一些什么残砖啊断瓦啊，还有一些普通的一些生活用的一些陶器哈。
1: 对，
2: 就是感觉呢 哎呀，没什么稀稀的一些珍宝，觉得没什么看头。当时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遗址跟海之相关的文物更加是非常之少，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说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决定要把它做成一个科普书，
1: 嗯，
2: 通过我们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尽量把这个遗址把它复原，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挖掘，把这个遗址里面与海之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包括它的一些历史故事，把它勾成，把它拾遗出来，然后借助一些什么图像啊、连环画呀、这样的一些形式，就是把这个遗址把它复活起来，
1: 嗯，
2: 然后把这个历史的场景把它活化它，丰富这个遗址的历史文化的内涵，要讲好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关于广州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整本书呢，如果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以这个实物的一些图片啊，
1: 对，
2: 包括还有一些文字，
1: 对，
2: 还是地图，
1: 嗯，
2: 一些年表，还是故事画，还有连环画，
1: 嗯，
2: 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嗯，
2: 来介绍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它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位置和这个地理的优势，包括广州城市的这个历史变迁，力求呢就是为读者呢就是提供一个从南一个公署遗址到广州，再从广州到海上丝绸之路这种层级的渐进的这么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1: 嗯，
2: 啊，我们是这样一级级来的，不是直接公署跟海事的关系，它就必须要借助广州这个港口城市，
1: 嗯，
2: 它跟海事的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公署遗址在广州它又处于一个什
1: 么
2: 样
1: 的位置，
2: 位置这个关系，这样来逐级逐级来介绍的，啊，
1: 嗯，
2: 所以我们整个书呢它是以公署这个遗址作为一个切入口，
1: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展示这个遗址，包括遗址出土的一些跟海事相关的一些文物，再结合一些历史的文献的资料，
1: 嗯，
2: 然后介绍了广州呢从秦汉的时候一直到明清，
1: 嗯，
2: 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它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尤其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哈，
1: 嗯
2: 嗯，然后呢通过这本书就是想让观众比较深入的了解到公署遗址呢是2000年来我们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治的中枢，
1: 嗯，
2: 类似我们这些都城一样的，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管理的一个中心，是广州市，就广州这个城市2000年来它是依托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怎么样兴起来的，它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然后到唐代的时候又怎么达到最繁盛，然后后来呢宋元明以后呢又持续的长盛不衰，包括今天它还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贸易港口之一的这么一个历史见证，就是靠这个遗址来见证的，
1: 嗯，正如您刚才介绍的，这一本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它集合了最新的考古成果，但是翻开这样一本书，它又不是论文的集结，而是一本图文并茂、故事性很强的一本书。
2: 嗯，
1: 那么您作为一个这个展览的负责人，又作为这本书的主编之一，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想给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呢？
2: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当初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国家文物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你这个遗产点跟海事的这种关系，嗯，我们当时都很头疼，
1: 对，
2: 文献资料我们很多，
1: 嗯，
2: 但是实物资料尤其这个遗址出土的一些跟海事直接相关的文物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1: 非常少，啊，
2: 就算有啊非常少的，
1: 但是感觉这书读下来以后觉得特别的丰富
2: 是是是，
1: 嗯，
2: 就算有一些哈，比如说我们这里也会出土一些晋南朝时候的一些萨山时候的一些玻璃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它是一些碎片，是一些残片，
1: 嗯，
2: 但是如果展出来观众不觉得你这

0: 个东西跟这个海外贸易有什么关系，跟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1: 确实是
0: 这我明白，确实是舶来品、
1: 嗯、
0: 这不是我们中国产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那你怎么样通过什么形式你才能够吸引观众看了之后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当初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提纲的时候、
1: 嗯
0: 那些评审的专家都还是按以前那种
1: 套路、啊、
0: 老的套路，
1: 嗯，
0: 就说哎，你一定要摆一些好看的东西、精美的东西，是吧？
1: 嗯，
0: 那我也想摆啊，但是没有，
1: 没得摆，
0: 怎么办？没得摆怎么办呢、
1: 嗯嗯？
0: 是吧？那你必须要转换一种陈列的展示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除了用我们公署遗址出的一些跟海事相关的文物之外呢，
1: 嗯，
0: 我们还借助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文物。我举个例子哈，
1: 嗯。嗯，
0: 它不是我们这里出的，但是跟广州有很大的关系的，跟我公署遗址有关系的一些文物。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面就引用了1989年吧，在西安的一个建筑工地里面就出土了有3枚的这个是波斯湖的一个银鼎。
1: 嗯，
0: 这个银鼎它上面呢就刻了有字，根据这个刻字呢，我们当时就知道它原来这个3枚银鼎呢，它是一个波斯商人叫伊索好的这个人，他大概是在唐的这个大历末年或者是建中初年吧，然后在广州那个地方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留下来的遗产，然后呢因为3个月内就没有这个亲属的认领，那当时根据这个朝廷的这个法律啊，关于海外贸易这个法律，当然现在我们翻这个历史文献找不到这个法律的完全的根据依据哈，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文献是留下了这条非常有用的一条资料，
1: 嗯，
0: 就说呢3个月内如果你没有人没有亲属来认领，你的财产就会被当地的官府充公
1: 了哈、嗯、
0: 啊，给谁充公呢？给广州的这个节度使府充公了。
1: 为什么
0: 充公了之
1: 后？为什么给广州？
0: 因为这个人在广州死了，他在广州死的，
1: 在哪里？
0: 他在广州死的，
1: 在哪里死？就是给哪里的
0: 官府？在广
1: 州死，
0: 这由当地的这个管理海外贸易的这种机构，官员他们就没收了，没收又上缴，所以当时就负责这个广州外贸管理的这个广州的刺史兼这个岭南节度使的这个张伯仪，包括当时在广州还设了一个世博使的，当时的世博使叫刘楚江的，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刻了这个字，由张伯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呈现给朝廷，他们是这么一个文献记载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上面的刻文呢，文字呢，它刚好又跟9世纪的时候有个阿拉伯的商人叫苏莱曼的，他大概是在955年吧，然后就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印度见闻录啊，又叫苏莱曼什么东游记的，他这本书他里面就记载，就说哎，如果外国的商人要去中国必须要写2个证明，其中一个是由滕王爷写的证明，滕王爷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节度使，他是让你然后你去什么地方你必须要拿着这个证明，另外还要有一份证明是什么呢？写明你来的时候你带了有多少财产，这也要写一份证明，这个证明由谁来写给你呢？就是由当时的世博使写给你，凭着这2份证明你来到中国之后你才能去其他的城市，它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记载刚好又跟我们出土的这个文物上面的文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借助这些跟广州相关的这些出土的文物，虽然不是我们广州出土的，但是我们把它用进来，然后来告诉他广州跟海事的关系。而且根据我们这个考古的研究啊，
1: 嗯，
0: 这个节度使府广州刺史署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就在我们广州公我们南国公署遗址这里啊。
1: 嗯，
0: 就当时他这个节度使就在这里办公的，而且就在这里居住的。那你说他跟海外贸易有没有关系啊？跟海事的关系是不是有啊？是吧？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直接的，它还是间接的关系，我们就通过我们这本书把它这种关系把它勾勒出来，
1: 嗯，
0: 把它连接起来，就像我们破案一样，
1: 对，
0: 要把这些线索一条一条的，它原来都是支离破碎的，怎么把它串联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来说明这个问题，说我们这本书呢还是以这种科普的性质，让观众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津津有味的，里面又有人物，又有故事情节，又有一些来龙去脉什么的，
1: 对
0: 啊，是，
1: 没错，
0: 其实就是想要这样做的。
1: 把好多看似很孤立的事件，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考古的成果，把它给联系起来，就把它成了一个很网络化的一个东西哈。我们这个展览不仅仅是把目光放到这个展览本身上，把跟这个展览相关的一些在其他地方的考古的一些成果也纳入到这个展览当中来，纳入到这本书里边来，是吗？
0: 没错的，没错的。
1: 我
0: 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这个出使这个海外的第一人应该是应该是郑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时在陕西出土了一个叫杨良尧碑的这么一个碑文。这个杨良尧呢，他也是个太监啊，他呢是在唐的贞元元年大概也就是785年左右吧，他就受这个朝廷的命令，然后呢从广州坐船出使啊，这个黑衣大使，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通过这个杨良尧碑的发现，才证明了这么一个历史事件的，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位就是航海，然后去抵达这个波斯湾沿岸的这么一个外交使者。那他这个事呢，其实比当初我们这个南京。当时明朝的那个郑和下西洋还要早好几百年，所以作为一个朝廷大员，他是受朝廷的命令，他从广州这个地方舍路登舟嘛，从广州这个地方坐船出去的，作为朝廷的大员，他首先是来到广州，那来到广州之后，当地的官员是不是要接待，是不是首先安顿他在这个广州的这个官署，就是当时的广州刺史署里面先住下来，然后呢再由当地的官员安排船机，他坐船到底是坐中国的船呢，还是坐这个阿拉伯的船呢，这个就无法考证了，因为他那个碑文上也没有写清楚，是吧？但肯定就是在广州这个地方坐船出去的，而且出去之前肯定就是来过广州。来广州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节度使府。节度使府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公署遗址这个地方。所以所有的这些跟海外贸易有关的这些故事，其实呢就是通过人，或者通过这些他们的这些朝廷的这些官员去执行的，那他就跟我们公署遗址就发生了关系了是这样子的。
1: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能把历史事件进行一个复原，把这个路线进行一个复原，这是一个特别复杂而繁琐的一个工作。
0: 是是，所以这个东西都必须要建立在考古的这个研究成果上面，还有我们对这个最新的一些考古的一些研究成果的掌握上面，你才能够把它勾连起来。要不然的话呢，你挖出了一个建筑之址，上面它也没有文字写清楚，它这个就是广州刺史署或者是什么大都督府什么的，那你怎么判断你挖出来这个建筑遗址就是官衙呢？是吧？这个要通过很多的这种文献的资料，通过很多的其他的材料来佐证它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心得吧，哈。
1: 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分四个部分内容，有南越立国，有朝廷主导，翻影千年和遗址保护。那么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它的侧重点是什么呢？
0: 我们这本书呢，它是按年代它是作为一个主的一个轴线从早到晚这样作为一个主线。另外呢，以我们发现的这个遗迹和遗物为主，就内容上哈，然后以发生在这里的人物故事作为一条辅线，这样来讲述我们整个广州2000年来是怎么样伴随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它的这个兴起啊、发展啊、繁荣啊，还持续长盛不衰的这么一个历程的。 目前呢，我们这本书呢，当初设计是分四大块的哈。
1: 嗯。
0: 第一部分就是南越的立国、
1: 对
0: 开港、通商啊，这里面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因为我们发现南越国时候的遗存是最丰富的，保存也是比较完好的。通过这里发现的南越国的宫殿的基址来讲，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南越国的都城和宫城的中心，是南越国的政治中心，是国家的政治平台。那所有你国家要颁布的一些什么政令都是从这个地方发布出去的。第二部分呢，朝廷主导，
1: 嗯，
0: 宝帛云集。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借助遗址发现的一些从三国魏晋以来一直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些历代官衙的遗址，通过这里面也出了一些跟宗教文化传播啊，比如说跟这个佛教有关的啊，跟这个世博贸易相关的一些遗物，结合我们那些文献的记载，还有一些碑刻的材料，还有我们自己根据文献资料来创作的一些故事画呀、连环画啊，就是讲清楚为什么在岭南，在广州的地方，它这个海外贸易比较发达的。第三部分呢，繁衍千年，长盛不衰。这部分主要是讲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因为到了唐宋以后呢，这个陶瓷啊，它慢慢的就成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重要商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公署遗址里面，其实发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陶瓷器。那这些陶瓷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发现呢？我们结合一些外国人的一些文献里面就记载，广州当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也是这个阿拉伯货物和这个中国货物的集散地。最后一部分呢，其实就是
1: 遗址保护了，
0: 遗址的保护，海石生遗，这部分主要是以图片啊、大湿地的形式，就是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公署遗址的发掘、保护、建馆，包括海石生遗的一些工作的历程，也算是一个工作总结吧。
1: 好的，谢谢赵兴馆长的解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

0: 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海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东经136.8度，北纬9.7度附近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7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元至正23年，公元1363年12月，段公与阿盖奉旨成亲，盛大的婚礼在中庆城中举行。北方虽然已经冰天雪地，中庆却如春天般温暖。这一天遂成为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大日子。在婚礼上，搀扶阿盖的新娘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不是旁人，正是印度女子伽罗。伽罗跟随段公来中庆是他自己的意思，

0: 也是高兰和段僧奴的托付。高乾代替段公被毒死的阴影长久笼罩在大理诸人的心头，虽说害死他的王九已经被极刑处死，其家人也被全部诛杀，但大家还是觉得需要一个精通医术的人时刻跟在段公的身边，正好伽罗自告奋勇，理所当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来到新的地方，他逐渐恢复生气，笑容又重新回到脸庞，他那样的个性和容貌很快成为梁王宫中最受欢迎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他，就连小侯爷马文明也时不时地来找他。大理来的羽衣们都笑说伽罗就要成为小侯爷夫人了，他甚至与阿盖公主也成了极要好的姐妹。要知道阿盖可是他另一好姐妹段僧奴恨极的人。有人欢喜有人忧，凌云向梁王告了病假，一直躺在床上，听见前面吹吹打打的喜悦声欢笑声，心中无端的茫然不是滋味。也不知过了多久，吵闹声似乎小了许多，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凌云毫不理睬，气鼓鼓地翻了个身，睁大眼睛面冲向墙，又有女子轻声叫道，
1: 林公子在吗？淑妃娘娘有事招你。
0: 淑妃娘娘便是梁王爱妾全银淑，凌云知道这高丽女子风流放浪，曾几次向她暗送过秋波，料来她找自己准没有好事，便假装没有听见，继续躺着不动。门外那女子又叫了两声，见始终没有人答应，只得悻悻离去。又过了一刻，门外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有几人奔到门前高声叫道，
2: 凌侍卫在吗？
0: 凌云只是不睬，旋即有人踢门而入，硬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凌云见对方都是王宫侍卫，怒道，
2: 你们要做什么？
0: 侍卫忙陪笑说，
2: 哦，林大哥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淑妃娘娘说无论如何也要将你请去。
0: 凌云冷笑说，
2: 你们这是请吗？瞧你们这个样子，恨不得要将我绑去吧。
0: 料来无法拒绝，只得甩开侍卫的手喝道，
2: 还不带路。
0: 出来才知道天早已经黑了，来到全银书的如意楼，早有侍女等在门外，只让凌云一人进去，等他跨进门槛又迅即将门掩上。凌云微觉奇怪，却听见全银书在内室叫道，
1: 林公子进来。
0: 凌云走进内室，先闻见一种奇怪的甜香吸入鼻端，醉魂酥骨，再才见到红烛摇影，鸳鸯绿谱，翡翠锦屏，陈设极其的绮丽豪华。全银书鬓云乱洒，酥胸半掩，正半躺在一座玉榻上。凌云低下头站定在门边，躬声说，
2: 不知道娘娘召凌云何事？
0: 全银书笑道，
1: 林公子架子好大呀，请了好几次都请不来。
0: 凌云是梁王心腹，知道这女人惹不得，菠萝都要让她三分，只得说，
2: 属下刚才睡着了，没有听见叫门。
0: 全银书说，
1: 今日是公主大喜的日子，林公子不在前面喝喜酒，反是孤枕独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凌云说，
2: 属下身体欠安，已向大王告了病假。
0: 全银书古古怪怪一笑，招手叫道，
1: 林公子请过来坐。
0: 凌云说，
2: 属下不敢。
1: 我叫你过来坐有什么不敢的？
0: 凌云脚下不动，只垂手而立，神态甚是冷淡。全银书慢慢爬起来说，
1: 我前几日在回廊中看见了你和阿盖公主。
2: 那又如何？难道娘娘走路从来不会遇上公主吗？
1: 嗯，段公抢走了你的心上人，你一定很恨他吧？
2: 属下没有什么心上人。
0: 忽然乾宫大殿传来三声礼炮巨响，那是新人李成的表示。凌云脸色大变。
1: 全银书笑道，你骗得过大王可骗不过我呀，可别忘了我也是女人，我们林公子如此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何以恨一个人都不敢说出口呢？
0: 凌云恨恨地说，
2: 不错，我是恨他，那又如何？这忠庆城中恨他的人可是不少，绝不止我一个。
0: 全银书走上前来问道，
1: 这个他是指段公吗？
0: 凌云哼了一声并不答话。全银书说，
1: 你想报复他是不是？ 若是我想办法替你出这口气，你要如何谢我？凌云说，
2: 你虽是娘娘，又有皇后撑腰，毕竟是女流之辈，我凌云的事不需要妇道人家帮手。
1: 全银书欢笑说，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傲骨铮铮的男儿气概，我偏要帮你，你能怎样？你敢跟我作对吗？
2: 凌云瞪视他半晌，垂下头去，低声说，不敢。
0: 全银书见他这样刚硬傲气的男子最终还是向自己俯首贴耳，十分欢喜，当即上前来，单手勾住他脖子，又将半裸着的苏胸贴到他身上，说，
1: 只要你从了我，乖乖做我的心肝宝贝，我自有办法帮你对付段公。
0: 他手指纤如春葱，肌肤滑如玉脂，全身香气馥馥袭人，狐媚妖冶。凌云顿时全身一颤，全银书嘻嘻一笑，不停地在他耳边哈气，虚气如兰，用手摩擦他的颈部。凌云面红耳赤，渐渐酸痒难耐，热血喷张，神迷异荡。全银书以为他已上钩，将嘴唇凑到耳边，低声笑道，
1: 我瞧上你许久了，你平日清高骄傲，如今你还不是我的人。
0: 凌云蓦地抓住了他的手臂，反拧到背后。全银书吃痛却不惊叫，反而咯咯地笑着说，
1: 原来你这么喜欢欺负女人呢，可为何连阿盖公主的指头都不敢动一下？
0: 凌云大怒，扬手抽了他一耳光。全银书笑道，
1: 哎呦，真是抱歉触到你心痛之处了，如今琵琶别抱，伤心人空自断肠。
0: 凌云喉头发干，耳际嗡嗡作响，脑子里一片混沌，只觉得体内有一股热流在涌动膨胀，又听他肆意嘲弄自己和阿盖，终于彻底乱了方寸，再也忍不住，嗤啦一声，一把扯烂他的外衣，将他掀倒在卧榻上扑了上去。一番粗暴的云雨后，二人滚烫的欲火降了下来。凌云从全银书身上爬起，茫然凝视着他胸脯上晶晶发亮的汗水，突然惊醒，啊的一声惊呼，欠身下床，飞快地穿好衣服，打开门离去。全银书以为他畏惧奸污梁王爱妾罪名，忙叫道，
1: 你别逃啊，放心，我不会告诉大王的。
0: 凌云仿若未闻，头也不回地去了。从全银书处出来，凌云匆忙奔回住处，点燃灯烛，打了数桶水倒入浴桶中，脱光衣服跳进去。此时正是冬季，那水是地下井水，新打上来如同寒冰，出入其中冷得一个机灵，哆嗦不止。他却不管不顾，继续泡在冷水当中，直冻得全身青紫。过了许久，身子适应了水温，冰冷感觉渐去，才从桶中爬出来，水淋淋地呆坐在床边。忽听得叽呀一声，伽罗推门进来，惊讶地望着他问道，
3: 哎，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0: 凌云一时惊住，片刻后才反应过来，急忙扯过被子遮住自己的身子，怒喝道，
2: 你怎么随便乱闯别人的房间呀？
0: 伽罗被他一喝也很是恼怒，说，
3: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是因为我见你光着身子吗？我早就完完整整看过你的身子了，你有必要这样吗？
0: 凌云一呆问道，
2: 什么？
0: 伽罗说，
3: 你被关在无为寺兰若楼我那里的时候，浑身是血，还不是我替你擦的身子换的干净衣服啊？
2: 啊，原来是你。
3: 不然你以为是谁啊？你是刺客的时候人人都要杀你，只有我对你最好，你竟敢还敢吼我，快快向我赔礼道歉。
0: 凌云当真是哭笑不得，好在对方只是个小女孩，又几次救她性命，只好说，
2: 哦，刚才是我不对，不该冲你大吼大叫。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嗯，
2: 你到底是什么事吗？
3: 我说出来你会答应吗？
2: 那可不一定。
3: 你还真是个冷口冷心的男子啊。
2: 不错，你说还是不说？
3: 我来呀，只想问你一句话，如果能够让他幸福，你能甘愿做一个旁观者吗？
0: 凌云一愣问道，
2: 你说什么？
3: 你这么聪明，难道不明白我说的话吗？
0: 凌云呆的一呆问道，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伽罗说，
3: 你被囚禁在兰若楼的时候，公主来看你，我看你们两个的眼神就知道了，何止是我呀，看到的人都能猜到的。
2: 你是说段公也知道？
0: 伽罗怒道，
3: 你好大胆，怎敢直呼

0: 居的名字。凌云往床上缩了缩，沉默不语。伽罗走到床边坐下，伸出手来抚摸着他湿漉漉的发髻，柔声安慰道，
1: 我知道你不好受，可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凌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问道，
2: 你喜欢我是也不是？
0: 他的力气奇大，伽罗叫道，
1: 哎，你抓痛我了，快放手。
2: 你不是喜欢我吗？我娶你做妻子怎么样？
0: 一面说着，一面将他扯倒在床上，俯下身往他脸上凑去。伽罗挣扎着扬起手，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凌云挨了一个嘴巴，心中的邪火瞬间肃然熄灭，松了手，颓然靠在墙上。伽罗坐起来悠悠地说，
1: 我自然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也喜欢许多别的男子，心中一样的放不下他们，这是我的天性，跟你们中原女子不同。何况啊，你并非真心的要娶我为妻，不过是将我当成别人的替代品而已。
0: 同情的看了凌云一眼，又说，
1: 在爱的、被爱的，还有欢乐的、伤心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少一些为情所苦。
0: 仿佛是在为凌云感慨，又似在自怜。凌云一动不动地缩在床上，也不知道伽罗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脑海中只是反复回味那句话，如果能够让他幸福，你能甘愿做一个旁观者吗？他不知道伽罗是高僧之女，天生慧根，通明澄澈，只觉得他话中蕴有极深的禅机。伽罗自然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不知道的是，幸得他这番及时的话语，才抑制住了凌云心中蠢蠢欲动的杀机。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段公夫妇依旧住在梁王宫中，不过梁王事先在宫北圆院周围划出了一片空地，四周围以高墙单独成院，内中加盖亭台楼榭，极尽奢华之能事，取名钟爱宫，与梁王宫有门相通，进出仍需通过王宫宫门。除供段公夫妇居住以外，段公自大理带来的羽仪等一套人马也均居住在里面。段公入住行省后，恢复科举，用贤泰荣，清差减赋，垦荒浚河，蓄孤赦罪，多有改革举措，确实带来新气象。此时中原依旧纷繁战乱，唯有云南四川二地因山高水险而独立于烽火之外，成为传说中的世外桃源。许多中原汉人听说云南平章段公宽厚仁爱，果敢有为，广施仁政，有为避乱赶来安家的，有为求功名赶来投效的，云南一时人口大增。段公又趁机兴市井，以铜交易，轻抽取，以广商贾，中庆商旅如织，人声鼎沸，烈士纵横，声色游胜江南大城，繁盛富庶异常，大有乱世乐土的味道。有趣的是，大多新入来云南的人丁拖家带口，带有不少金银细软，然则到了才发现此地风情迥异于中原，只以白色海币为流通货币，不通行金银，又是诧异又是哭笑不得，幸得有汉人开设的金铺专门兑换贝币。段公亦义气甘云，懂得举贤任良，知人善用，从投奔者中选拔了不少的文才出众、才智突出的人，或引为幕僚，或安排入衙门任职。只是这些人都是汉人，令不少长期把持实权的蒙古人和回回人大为不满。然则另一行省平章政事马哈之极力支持段公，梁王虽然不满，只因段公是自己女婿，又要借助其声威兵力防御红巾，也不多说什么。如此两年过去，整个云南气象为之一新，段公声望之隆远胜其仅任大理总管之时，甚至连正忙于争权的皇帝和齐皇后太子也各自争相下手照笼络。大理诸人也给梁王宫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恬淡的微笑时常浮现在阿盖脸上。他自引进为盟开始，已经铁心要嫁给段公，然而那时不过是为了救他父王，心里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

0: 悲壮心情。他以为嫁给段公后，自此与凌云两相凄恋，迷难为怀。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心思竟然变了。那一日行宫寿宴，看到段公遇刺，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事后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成亲之后，段公除了住行省署办公，余下的时间都留在钟爱宫陪他。阿盖爱好诗文，段公颇显文墨，二人常结伴在书房读书唱和，意甚相得。段公曾有一次登上宫中高楼，远眺南面的滇池，又遥指着东面的盘龙江，叹息说，跟这500里无垠滇池比起来，盘龙江只是涓涓细流了。阿盖听了肃然而惊，心道，
1: 我懂了，因这一河瘦水使懂得什么叫做涓涓细流，有涓涓细流才能积得海纳百川，过尽千帆，终是无垠河汉。
0: 这两年来，丈夫用一颗宽容温软的心传递难以言语的情怀，她的一颗心也不知不觉地全记在了他的身上，即使再偶然遇到昔日恋人凌云，也不再有那种凄凉的心痛感觉。如今已经是暮春时节，春意阑珊，段公有事回了大理两月，他茶不思饭不想，心意烦乱，不知所从，好不容易挨近丈夫承诺归期的日子，日日登楼眺望，盼他早日归来。这一日，伽罗飞奔进来，人还在楼外，就高声叫道，
2: 公主，公主。
0: 阿盖听他语气急促，忙迎出来问，
1: 什么事啊？
0: 伽罗嚷道，
2: 兰花，兰花。
0: 阿盖莫名其妙问道，
1: 什么兰花？
0: 伽罗指着阶下沙草说，
2: 你这些是嫌草该扔了，新居从大理呀给你带了兰花来了。
0: 阿盖啊了一声问道，
1: 怎么，他回来了吗？人在哪里？
0: 伽罗说，
2: 刚到宫门外。
0: 阿盖顾不得再去补妆打扮，朝外赶去。到得宫门口，却是不见段公，只见施秀正带着数名羽仪从车上搬取一盆盆不同品种的兰草兰花下来。阿盖问道，
1: 新居人呢？
0: 施秀说，哦，回公主话，新居刚被人叫去行省署了。
1: 阿盖说，这些兰花？
0: 施秀说，哦，兰花是信居亲自带人上苍山挖的。
3: 阿盖一时呆住，心如潮涌。今年春天的时候，他与段公到五华山赏花，偶然看到几株兰花，不由得忆起了大理苍山的兰花，叹道，
1: 还是苍山的天然兰花好，才有那股子超凡脱俗的味道。
0: 没想到段公一直没有忘记，这次回大理还特意去苍山挖了兰花带来。此时正是晚春季节，虽已无花，那兰花一盆盆枝叶饱满，只待来年春天到来便可打包开花。阿盖惊喜异常，越看越爱，上前抱起一盆清秀的墨兰，匆忙地往回走去，准备亲手将这盆花移植在书房的窗下。穿过回廊时，正遇到凌云，他自成亲以来住在钟爱宫，已经极少见到他，此刻见他消瘦了许多，以前那双灵活锐利的眼睛也变得有些呆滞，再无昔日气宇轩昂之气，看到他也不行礼，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看。阿盖从不见他如此失态，忙低下头侧起身子，踮脚从廊边小心翼翼地擦过，竟似他在给凌云让路一般。凌云突然叫道，
4: 公主。
0: 阿盖说，
1: 嗯。
0: 凌云回过身，见他只背对自己，都不肯回头看一眼，大为气馁，长久以来积累的怨气终于喷发，冷笑问道，
4: 公主是在躲着我吗？
0: 阿盖颇为慌乱说，
1: 不是，我是想赶紧回去将这盆苍山墨兰种在窗下。
0: 凌云赌气说，
4: 原来是大理苍山挖来的明兰，那么就请公主将我送的那些兰花扔了吧。
0: 原来凌云知道阿盖性喜兰花，前些日子在梁王宫前遇到有人拉车来叫卖兰花，便随意买了几波，均有小巧玲珑的盆栽兰花，托伽罗送进钟爱宫，却言明不准说是他送的， 后来他听说阿盖欢喜异常，

0: 就连那古意盎然的花盆也十分喜爱，特意摆在书房案头书架上，又陆续买了一些送去。阿盖这才知道那些兰花是凌云所送，一时呆住，说：原来是你。忽然一阵头晕，随即摔倒，手中的墨兰也在地上摔得粉碎。凌云大吃一惊，慌忙上前抱住他，叫道：公主，公主。却见他双眼紧闭，人已经昏迷了过去，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忽见阿盖指缝鼓鼓有血流出，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忙高声叫道：来人，快来人。转眼见到伽罗正抱着两盆兰花过来，忙嚷道：伽罗，快快来救救公主。伽罗慌忙放下花盆，奔过来拉起了阿盖的双手，见他指缝并无伤口，却不断的有血渗出。凌云说：我这里有上好的金创药。
1: 伽罗说：他都没有伤口，有金创药有什么用啊？
0: 他可是在不停的流血呀。
1: 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啊？关心公主也不能瞎添乱呢。你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下毒把你毒哑。
0: 凌云自上次轻薄不成，挨了伽罗一耳光后，对他甚是畏惧，被他一骂便不再作声。伽罗想了想，先让凌云将阿盖抱回钟爱宫放平躺下，命侍女打水洗净了阿盖的双手，不料旧血刚刚洗去，又有新血渗出。师秀等人已经闻讯赶来，不知道公主为何会突然得如此怪病，各自惊惧不安。伽罗问道：
1: 宫中可有使用多年的木便桶？
0: 凌云说：这应该是有的。
1: 你去找一只要使用年头最长的，将桶上面的竹箍取下来拿到这里来。
0: 什么？
1: 那竹箍就是能救公主的良药。
0: 阿盖侍女璎珞说：
1: 那是便桶上的东西，又脏又臭的，怎么能做药呢？
0: 凌云当日性命为伽罗所救，知道他的能耐，不再多问，飞一般的去了。过了两刻，他当真取了一圈黑漆漆的便桶竹箍，还沾了少许的粪便，又腥又臭，一进来便让大伙捂住了鼻子。伽罗已经准备好一个铜火盆，让凌云将那木箍扔上去，再拨了些灯油点火烧起来。师秀也极是疑惑问道：
2: 这东西当真能医好公主？
0: 伽罗白了他一眼说：
1: 御医长，你以为你经常用的金疮药是什么做的？那是童子便。
0: 师秀说：
2: 这我知道，童子大便有通经化瘀、清热解毒之效，许多药都能用它做药引。
1: 那你还惊讶什么？
0: 师秀知他任性，也不计较。
2: 凌云说：即使如此，何不直接用金疮药给公主涂上止血呢？
0: 伽罗说：
1: 你去涂上金疮药试试，能止血呀、算牛本事。
0: 凌云不敢忤逆他，也不敢动。伽罗又说：
1: 你以为你上次喝过的救你性命的凝针粉是什么呀？
0: 凌云祈道：
2: 难道也是童子便？
1: 你还真是聪明，是11月苍山上采到的野菊花和童子大便晒干磨成的粉。
0: 众人听他大谈一番童子便，均感恶心。伽罗也不理会，等那竹箍燃尽，将箍灰取出，敷洒到了阿盖的指缝，血立即止住。伽罗又让侍女用布将阿盖双手缠住，好让箍灰药力渗入双手。过了片刻，阿盖缓缓地睁开眼睛，见四周尽是目光，哑然道：
1: 出了什么事？
0: 梁王夫妇闻讯赶来，见爱女已经苏醒，这才松了口气。全银书跟在王妃嘉熙身后也赶来凑热闹，见凌云也在堂内，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嘉熙问道：
1: 伽罗，公主怎么会晕倒流血？到底是什么病啊？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中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年轮来自张碧晨。据说当年汪苏泷为了《花千骨》这部剧呢，是读了十遍原著，所以才有大家听到的这个年轮的创作哈。那反复的读原著之后，旋律也是改了十多稿，歌词打磨了 N 次以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听完张碧晨唱完之后，好像也有过男生的版本吗？在你的脑海当中哪一个最能够打动你？还是说今天晚上这种抒情嗓很适合此刻你的心情？

深夜书店，这首来自许嵩的创作，这是他全程包揽了词曲编和制作，为洛天依量身定制的这一首 Jazz 加 Hip Hop， 一改他过往的伤感曲风，走的是一种清新的甜暖的路线。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这种书店偶遇的感觉，就像今天晚上真实的偶遇心动的瞬间。那这其中的微型爱情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啊，但这样的一份时间简史，确实是为你带来的这一首犹如小诗一般的浪漫。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带着有一些调侃的歌词当中，找到那一份非常细节的，能够觉得还不错的情节。凌晨3点钟，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井柏然。

再见萤火虫。这首歌呢，有来自王菲的两个不同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有你觉得唱腔更绝的那个版本吗？就像是萤火虫自焚发光，隐喻着绝望的爱情，燃烧自己，未必感动对方的这份卑微和倔强的爱，有没有感受到？还是说这种直白的刺痛感，就像那句事到如今你不肯亲我，那么至少肯定我，这都被奉为是大家觉得爱情卑微语录的一个天花板。所以既然如此的决绝又凄美，绝望里的最后尊严，也就是那一句请看我漂亮的坚持，别忘记我就可以了。王菲的烟嗓破音，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份慵懒能够带给属于你的这个音乐之夜更多好的感觉。不走

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 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0到明天上午80，渤海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2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海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东经136.8度，北纬9.7度附近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7到3.3米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7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心理日记》，许冠杰的这首1985年的歌，收录在许冠杰的那张《最紧要好玩》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出自徐克导演的电影《打工皇帝》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插曲啊。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中的王祖贤、许冠杰、泰迪罗宾。都是非常非常受大家喜欢的，而且这首歌曲单说，它其实也是词作者林振强的一个私密情书。怎么讲？因为其实当时这首歌的歌词灵感呢，是林振强用心理日记来比喻自己内心的那一份独白、暗恋、热恋时候的私密又深情的东西。所以今天晚上听这首曲风非常的轻快，也算是民谣风，这种很简单好记的旋律，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听它，都会觉得能够想要陪着自己的伴侣变老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一点点特别想拥有这样的一份，是感受也好还是体会也好，希望更多的是带给自己真的是不错的一些好感吧，那又如何？

倒数这首原唱来自萧亚轩的歌，2009年的作品。但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王明宇的版本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翻唱的。我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风格。当时这首歌的作词葛大为点名说要翻唱，而且非常喜欢自己写的这首歌。所以直接点名了他的好友王明宇来唱，觉得他的这个嗓音呢能够唱出克制又崩溃的痛感。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有同感啊，反正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也许能够真的让你觉得这个感情走到尽头，也不是突然不爱了，而是时间慢慢劝你放手了。这也算是最戳心的一个失恋歌曲嘛，一次过的这种哭腔，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就是委屈到极致的这种声音，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吧，至少。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同样魔性十足，而且还很好听，好怀念他，李玟。

爱苏醒2011年获得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的一首好作哈，全程都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制作，这也是他比较典型的一个蓝调慢版，加上他的苏式 MB， 这种在听觉上你会觉得他这个炫技的感觉哈，还是挺能够打动自己的吧，至少他自己曾经也是说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感情里怕受伤，怕辜负，怕爱是因为真的在乎，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男生独有的吧，女生也会有吗？还是说此刻在听歌的你偶尔也会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今天晚上的歌能够让你想要愿意去听，包括来自蔡健雅的这首《当你离开的时候》。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中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洁白无瑕，端庄优雅，每年冬季来临前，成千上万只美丽的大天鹅会从西伯利亚等地飞到中国越冬。一到这个时候，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会成为大天鹅的王国。保护区由月湖、养鱼池湾、林洛湾和周边海岸带组成。摄制组到达荣成时，恰巧赶上了当地的第一场雪。
4: 您好，我看您这个设备还挺专业的，想过来看看您都拍了哪些照片。经常来拍天鹅吗？
5: 对，一下雪就来了。
4: 一下雪就来了，您也喜欢这个雪景当中看天鹅是吧？
5: 平常那天鹅太那个普通了。
4: 嗯，什么样的角度下天鹅是最美的呀？您眼中？
5: 上面有动的，下边有静的。
4: 啊、哦，上面有动，下边有静啊！您这样描述确实是啊，有飞翔的，有在这边
5: 在下边溜达的。
4: 嗯。 好看，
5: 咱这边你看芦苇荡这儿也挺好看的。
3: 此时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湖岸瞬间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虽然耳边伴着不断的天鹅鸣叫声，但当漫天雪花飘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格外宁静。一簇簇雪花飞落下来，洒落在洁白无瑕的大天鹅身上，它们在雪地上悠闲地踱步，在湖面上振翅嬉戏，还有的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盘旋飞翔。洁白的雪花和优雅的天鹅相遇，把冬日的天鹅湖变成了一个梦幻仙境。记者发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环境里进行创作，摄影爱好者们不光给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照相机也要进行一番防护。
4: 我发现了，也给这个镜头做上这种保护的套啊，是因为温度比较低是吗？
6: 一个是低，再一个防雪啊，下雪。
4: 其实我们现在来这边，大概这个温度应该已经是零度以下，但是风比较大啊，体感温度还是很低的。
3: 威海地处胶东半岛东端，三面临海，相较内陆地区的地表温度，冬季海水的水温要高一些，海面上方的空气相对温暖而湿润，富含大量水汽。当北方来的较强冷空气经过渤海温暖的海面时，冷暖交汇形成冷流云，同时地形抬升也加剧了降雪强度。较强冷空气、和暖海面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威海不逊于东北地区的降雪力度。但由于海水一般不结冰，对于耐寒的大天鹅来说，这样的冬季也不算难过。大天鹅是典型的候鸟，主要在北西伯利亚、中国的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繁殖，在山东荣成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云南澄江、河南黄河流域、青海省的青海湖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越冬。我们再次来到天鹅湖，只见湖泊的三面被陆地包围，东侧一道长5000多米、宽100多米的弯月形金色沙坝将它与大海隔开。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一个堤坝上，在堤坝的这个尽头，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泻湖，这边就是黄海啊，
7: 对，
4: 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右手边是泻湖，左手边是黄海。
7: 对对对对。
4: 我想知道这条堤坝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修建的？
7: 明朝末年的时候准备修一个到朝阳港的那么一个运河。
4: 哦。
7: 也就是说后来呢，这边可能是风沙淤泥比较大，所以就这个运河也就没有就贯通，所以这边可能就形成了那么一个堤坝，也就围起来，这边就形成了泻湖，跟这边呢也就有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隔离。
4: 我们知道这个泻湖它是一个咸水的泻湖嘛，就是因为是和这个黄海相接的，是吧？
7: 对对，这个泻湖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涨潮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海水可以灌到这个湖里边，但是在退潮的时候，这边这个湖里的水呢还可以保留着，所以就是形成了那么个泻湖，也就相当于跟这个边的海域呢既相通还有相隔。
3: 这片湖泊原本因金色沙坝形如弯月而得名月湖，因为大天鹅的到来，当地人就将它改称为天鹅湖。
7: 为什么它在荣成这边落脚呢？它这个越冬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它飞到这地方呢，它已经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到，然后气候也合适，它就没必要再飞更远了，消耗更多的能量，从更好的利用能量，更好的繁育更多的后代，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位置可能就合适了，一个长期进化的这么个结果吧。也是
3: 大天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最高飞行高度可达9000米以上。屈老师向我们介绍，国际上普遍认为飞行中天鹅是靠磁场来辨别方向，另外也有说法是通过视觉，白天依靠太阳，晚上则依靠星辰来判断方向。
8: 飞高空的话，我需要更多的体力。那小型的鸟类它飞不高，因为它太小，它供应不上这种体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体力好，是因为它要躲避它的天敌。你在1万米高空，很多的它的天敌是飞不上去的嘛。
3: 屈老师告诉我们， 大天鹅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当自己的栖息地天寒地冻不易生存时自己该飞去哪里。当然天鹅的学习和记忆能力非常优秀，迁徙的路线哪怕只飞过一两次，小天鹅们也都能记住。天鹅父母通常只会在幼鸟出生后首年的两个迁徙季带着小天鹅一起飞行，但是再过一年小天鹅与父母就会渐行渐远，因为天鹅父母要全心照顾新一年孵出的天鹅宝宝。
8: 其实它的小时候呢，它的羽毛没有这么白。那鸟类的话，它要求偶，一个是从声音上美妙动听，完了之后，要长得漂亮点，比方说它这个喙，颜色它有黄色的，是不是很亮丽的黄，还是土黄，还是一般的黑黄色？
3: 说到亚成体天鹅灰色的羽毛，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童话故事《丑小鸭》。小天鹅身上的灰色绒毛，既能帮助它们保温，同时也是它们的保护色。成年后，天鹅的羽毛在吸引伴侣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干净整洁的羽毛可以帮助雄性天鹅更快速地追求到它们的另一半。
8: 而且它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求偶，就是成功的一个动作，相互之间有一个点头。
4: 那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单独的天鹅，它也会突然站立，然后展一下翅，这也是一种求偶的表现吗？
8: 对，我个人认为啊，所有的这些行为，包括它的身体结构，都跟求偶是密切相关的。这应该是作为雌天鹅的一种对于表情的一种选择。天鹅的雌雄之间在体型上大小，其实是说是差1000克、2000克，其实好像
4: 看不太出来。
8: 我们肉眼直接看是看不大出来的。就是它的性二态，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4: 所以会通过一些肢体动作来分辨它的雌雄。
3: 屈老师向我们介绍，鸟类一般都是雄性追逐雌性，雄性天鹅在进行求偶活动时，会有一些大幅度的动作来吸引雌性天鹅注意。而雌性天鹅的动作相对来说少一些，很多时候都是在取食。
8: 这中间那只是一只雌鸟，应该是
4: 这一只。
8: 这周围这3-4只都是雄鸟，跃跃欲试，就在这拼命的唱歌。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4: 然后这只雌鸟感觉很淡定，就是在看你们谁表现的比较好。
8: 对，你看这5只差不多是，这4只、4-5只都是。这几只就比较忠诚，一直在这叫唤，
4: 在向他示好。
8: 对。
4: 像您说的，一般他们会在绒城这边来选择配偶，然后回到西伯利亚产崽，是吗？
8: 对，整个繁殖是在那边进行的。这边只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3: 天鹅配对成功后，两只天鹅便形影不离，并且一般都是雄性天鹅在前，带着雌性天鹅活动。雄性天鹅还会有一些对雌性天鹅的保护行为。
8: 这鸟很重要，有个占域行为。占域得有先自己的地盘。占域
4: 就是谁也不要打扰我。
8: 繁殖之前要先占域。
4: 占领地。
8: 对，有领地。
4: 就像刚才看到的，有两只天鹅，他们是面对面的，然后这样引颈高歌。
8: 你要配好这样，有时候是个新型的，
4: 是。对，而且他们的动作也是相匹配的，就是一呼一应的这种感觉，是吧？这种就是表示示好成功，
8: 对，
4: 彼此中意。
8: 没错，
3: 在天鹅湖北侧有一座天鹅科普馆，工作人员陈露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天鹅共有7个种类，其中大天鹅、油鼻天鹅、黑嘴天鹅、小天鹅。比尤伊克天鹅的羽毛是白色的，繁殖地在北半球，大部分体型较大。黑颈天鹅和黑天鹅体型略小，生活在南半球。
9: 我们保护区燕尊角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然后说很多天鹅，但是为什么有一只看起来就跟其他的不大一样。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一只小天鹅混在了大天鹅里面。
3: 在中国，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最为常见。外形上看，大天鹅和小天鹅最为接近。大天鹅体型较大，体重通常可以达到10几公斤，小天鹅体重一般都不足10公斤。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喙部的黄颜色大小。大天鹅喙部黄色可以延伸到鼻孔以下，而小天鹅喙部的黄色较短。另外，小天鹅的脖子比大天鹅要短很多。大天鹅体型高大，体长120厘米至160厘米，翼展能达到2米到2.5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大天鹅的寿命通常可以达到20年， 如果人工圈养的情况下，大天鹅可以活到30年左右。陈露介绍，一天当中除去觅食和静息的时间，大天鹅大部分时间都在鸣叫。在科普馆的一侧还有一个体验区，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大天鹅的迁徙路线。
4: 哇，我看到天鹅蛋了，小天鹅破壳而出了，好可爱。
9: 你看那个天鹅刚生出来的时候，它们的毛就是那种淡褐色的那种。
4: 嗯，是的是的，翅膀的那个部分
9: 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丑小鸭，
4: 丑小鸭变白天鹅，对吧？我们现在是飞在了高空上啊，我感觉到这个摇椅是在摇晃的，应该就是给我们模拟出那个气流，它在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的感觉啊。
9: 对，
4: 哇，这样感觉到它们其实飞行过程当中，它的应该算是逆风飞行吧？
9: 是，只要起风的时候它们就会飞，经常就是像我们这边，到了10点之后，你看哪一天风很大，你就知道今晚上肯定会有天鹅落在我们这里。
4: 它们现在已经飞过了高原，飞过了山群。其实我们坐在这里体验它飞行的这个感觉的话，会觉得哇，他们眼中的这个风景太美了，但是也挺敬佩他们的，因为能够感觉到他们飞行高度确实非常的高，然后从西伯利亚一直飞到这么长的路线过来，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9: 是的，他们的飞行能力非常的强。
3: 陈露告诉记者，大天鹅的飞行速度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近些年来，每年有万余只大天鹅来到榕城越冬。
4: 像这边的这个天鹅，它都是几只在一起活动啊？
9: 一般来讲，它们都是现在是营群生活，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是一家人在一起，它们可能是排成了一列，就是比如说一只大的天鹅，它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前面，后面跟着几只亚成体天鹅，最多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是9只天鹅排在一起，就是说有7只是它们的小天鹅，
4: 宝宝。
9: 对，是的。
3: 大天鹅一岁左右会褪去身上的灰色羽毛，3岁左右性成熟，开始出现求偶行为。到了繁殖季，雄天鹅会把自己领地上的水鸟都赶出去，一对对天鹅开始筑巢，为组建家庭做准备。
9: 在它们繁殖的过程当中，孵蛋的过程当中，首先是那个雌天鹅，它会一直在它的巢上孵卵，雄性天鹅就会在旁边警惕
4: 警戒、
9: 对对，警戒。等它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就会跟随父母进行学习。它们是5月份的时候繁殖，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会跟随他们的父母一起飞到我们这边来越冬。
3: 小天鹅跟父母一起生活的第一年，要学会游泳、飞行、觅食等生存技能。在学会飞行之前，如果遇到狐狸或黄鼠狼这些捕食者，雌天鹅会不停地拍打翅膀，伸长脖子，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很庞大，试图吓跑捕食者，以此来保护小天鹅。一般到了夏末秋初，小天鹅才能学会飞行，躲开这些危险。
9: 像它们飞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成体的有孩子的天鹅，它们可能因为带着孩子，所以飞来的晚一点。但是像这种，已经成年没有孩子的天鹅，它们可能就会飞来的早一些。
4: 哦，
9: 对。
3: 天鹅在迁徙时多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以小家庭为单位。通常前面几批赶来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天鹅。
9: 因为我们这边湿地的面积大概有1600亩。也是一个水鸟的一个乐园，因为我们这边其实除了大天鹅，还有20000多只其他的水鸟，对，都是在这里生活。比如说我们保育区常见的，有这种什么绿头鸭、红头浅鸭、白骨顶鸡，这边都有很多分布。
4: 对，他们一般生活会和大天鹅稍微离开一点距离啊。
9: 对，但是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一起生活，也一般也没有什么冲突。对。
3: 榕城位于胶东半岛东北端。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上万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跋涉数千公里，一路上要经历严寒、雷电，以及觅食不易等诸多考验，飞飞停停约1个半月才能到达榕城。近些年，榕城在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上做了很多工作，给远道而来的大天鹅提供了更好的栖息环境。到了第二年的2-3月份，大天鹅就要纷纷飞回繁殖地，人们也期待着下一个冬季与天鹅的再度相逢。 高峡平湖，青山绿水，山水之中追寻越冬候鸟的踪迹。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哎，好的好的好的，
4: 来了老师。
10: 好的好的，
4: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10: 是的。
3: 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寒风吹拂，草木泛黄。初冬时节，位于湖北黄冈的大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秋色尚存，云雾在山林间静静地流淌，树木经过风霜的洗礼愈加色彩斑斓。
4: 大别山自古以来就是名山，站在大别山南麓向远处望去，雨后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山体的轮廓在流动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也在召唤着我们去走近它，了解它。关于这座大山的神奇之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湖北省的黄冈市境内。
11: 实际上我们这是大别山的一个南北的分界线。
4: 嗯
11: 啊，靠这边呢是我们的南坡，
4: 嗯，
11: 也是湖北省，
4: 嗯，
11: 靠这边呢是北坡，是安徽省，也是我们这一个大别山的分水岭，也就是这边的江淮的降水啊就流进了长江，这边呢这个江水流进了
4: 淮河。
11: 淮河，
4: 嗯
11: 啊，你看看这个分界线，大别山这个分界线还是非常明显。
4: 嗯，
11: 这两边大家可以看看，
4: 嗯，
11: 你看这边它的植物啊，分布的植物啊主要是黄山松，这一边呢，
4: 嗯，
11: 是黄山栎，
4: 嗯，
11: 是个阔叶落叶树种，
4: 嗯
11: 啊。
3: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是古人对大别之名的一种生动描述。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黄冈天堂寨，古称多云山，在其主峰天堂顶的脚下有一座美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天堂湖。天堂湖的前身是天堂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天然降水和周边多条河流的汇入。秋末冬初，成群的候鸟如约而至，在这里集结越冬，其中就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摄制组乘船进入被群山簇拥的天堂湖，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
12: 是这样的，
4: 嗯，
12: 中华秋沙鸭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4: 嗯，
12: 对自身那个栖息的环境要求很高，
4: 嗯，
12: 哎，因为我们天堂湖这几年呢，
4: 嗯，
12: 那个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了，
4: 嗯，
12: 哎，那个水质也变好了，
4: 嗯，
12: 周边的生态啊环境呢、啊。很适合，
4: 嗯，
12: 这些对环境挑剔的鸟类，
4: 嗯，
12: 生存。
3: 天堂湖首次发现中华秋沙鸭是在2015年，虽然只发现了4只，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2016年，中华秋沙鸭如约而至，数量增加到了12只，2017年增加到18只，之后的每一年，中华秋沙鸭都如约而至，最多的一次飞来了有32只。这让湿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喜。据统计，全世界现存的中华秋沙鸭仅存3000余只，在中国境内只有几百对。由于这种鸟类对生存的自然环境要求很高，种群极难得到保护，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

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北部湾南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6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终于转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8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小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因有中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们面前的这个峡谷叫鸳鸯峡，听说里面有很多的鸳鸯，还有一些其他的鸟类，所以我们现在要换乘这个小艇进去，因为里面的水比较浅。另外呢，我们身上这个救生衣的颜色也比较鲜艳，所以现在要先脱下来，防止惊到它们，是不是？
3: 观赏所有鸟类都不能穿鲜艳的衣服。
2: 好，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4: 我们换乘小船进入了这条叫做鸳鸯峡的山谷，这里原本叫嫦娥峡。是龙潭河的河道。20世纪60年代，天堂水库建成后，水位抬升，使这里成为了一条悠长的峡谷。由于经常有鸳鸯在这里栖息，所以人们也称这里为鸳鸯峡。小船行驶在其中，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茂密的森林，宁静的空气里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随着一阵鸟鸣，我们发现了一群红嘴蓝雀。
3: 这就红嘴蓝雀。大家看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2: 哇，
3: 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2: 哇，
3: 对，
2: 这里。
3: 那红嘴蓝雀，
2: 哇，好漂亮啊！它的那个尾巴是分开的，
3: 它不是飞翔的时候分开
2: 啊、哦，只有飞翔的时候是分开的，是吗？
3: 分开的，
2: 所以它是红色的嘴吗？
3: 对，嘴是红色的。
2: 那它身上是蓝色的，所以叫红嘴蓝雀。
3: 它不是，它的尾羽有蓝白相间，灰瓦灰色。
2: 那里又有了，哎。
3: 对，这么多
2: 飞到对岸的山上。
3: 对，
2: 哦，我看到那儿有三四只在一个树枝上。
3: 就是、
2: 哦、啊，
3: 这里看到有很多很大个种群。
2: 像这种鸟，它什么生活习性啊？
3: 它主要就是在次生林当中。
2: 在次生林。
3: 对，次生林，它而且它有成居的习惯。
2: 哦。
3: 它混血活动往往就是几
2: 好几只，好几只这样
3: 子，甚至十几只。它从路那边一下回到这边来。它就一般都是整体性。整体性会活动。
4: 红嘴蓝雀属于大型鸭类，平均体长可达50厘米至60厘米。红嘴蓝雀。

0: 喜欢群栖，经常三五只或十余只一起活动。它们性格活泼，善于鸣叫，常在树杈间跳上跳下。它们的食性荤素兼容，主要以植物果实和昆虫为食。乘着小船，我们继续前往峡谷深处。天空中不时有各种鸟类飞过，在不远处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群鸳鸯。
1: 就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我们发现了30多只鸳鸯。
2: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鸳鸯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它就是两翼的前方有一个栗棕色的那个竖立的羽毛。
1: 哦，您是说
2: 这个树立就像帆一样，它的漂亮所在就在这个地方，这都是雄性的，雌性没有。
0: 这群鸳鸯似乎已经觅食完毕，显得有些慵懒，有的成双成对在岸边休息，有的三三两两悠然自得地在水中嬉戏。雄鸟鲜艳而华丽的羽毛，即使在远处观察也非常醒目。鸳鸯属雁形目的中型鸭类，主要栖息于河流、湖泊、水塘、芦苇沼泽当中，每年3月末4月初陆续迁徙到东北繁殖，9月末10月初离开繁殖地来到南方过冬。
1: 其实我们现在距它的距离啊，也就是几十米的样子，其实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呢，它们好像并没有受到我们的打扰，也能见到它们可能在这里生活的，属于是比较安全的。
2: 为什么说适合鸳鸯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栖息？你看，作为一个天堂水库，它有各种由山上下来的溪流，溪流入口非常多，形成了一些小河沟。这样的小河沟，你看山上植被这么好，几乎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所以它显得非常安逸。
0: 鸳指雄鸟，鸯指雌鸟，鸳鸯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美好的寓意。它是经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当中，用来象征忠贞爱情的鸟类。离开鸳鸯峡，我们继续在湿地中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中华秋沙鸭并不像鸳鸯这样容易接近，我们运用航拍器从高空俯瞰，希望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但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决定上岸，在他们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搭好伪装用的帐篷，采用蹲守的方式等待他们的出现。
1: 我们的所有装备已经都安装好了，我们也隐蔽在这个帐篷里面了，现在就等这个秋沙鸭出现了。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说话声音都不敢太大，因为为了尽量的减少对它的影响。
2: 中华秋沙鸭现在列为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且是珍稀濒危动物，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在新生代的第三级，
1: 那距现在有
2: 就存在它，就已经有它了，但是到现在它的现有数量还是不是很大。
0: 天气始终非常阴沉，我们最担心的不是下雨，而是起雾，那样我们将无法观察和拍摄。由于气温比较低，雾气并不大，现在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时间在守候中一分一秒的过去，能否看到中华秋沙鸭仍是未知数。漫长的等待让我们愈加焦虑。
2: 观察鸟类是最要有耐心的。那个湖面，你就近。没有它。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了，老师。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2: 是的。
0: 中华秋沙鸭没有让我们失望，镜头里终于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大家很激动。在我们的注视下，它们落入水中开始觅食。共有15只中华秋沙鸭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很多。
1: 我好幸运啊，一下拍到这么多。
2: 我也很兴奋，我也很高兴。
1: 您是之前有看到过这么多秋沙鸭一块在这儿吗？
2: 没有，几乎没有。这个很了不得。
1: 它游在这个河面上，像个小船一样，小浮艇一样。
2: 自由自在。这说明这个环境对很适合它在越冬期间的栖息。为什么？根据我们所查阅的现有资料，在中部和中国东部，所有的水域 越冬栖息的。
1: 嗯，
2: 我们今天看着这个群体，
1: 二十多只，
2: 对对对，
1: 十多只，二十
2: 多
1: 只，
2: 对对对，嗯啊，这也可就了不得了。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这群中华秋沙鸭的落脚地点不够理想，它们和帐篷之间的距离超过200米，这给拍摄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中华秋沙鸭警觉性很高，我们为了不惊扰它们，决定不再靠近。
1: 嗯，雄性和雌性的这个长相差别还是挺大的。
2: 就是啊，它是雌雄异色，
1: 两个颜色。
2: 对，它的主要区别就是它的头部和颈部是黑色羽毛。
1: 嗯，
2: 雌性它的头部它是棕黄色羽毛。
1: 嗯，
2: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1: 嗯，
0: 中华秋沙鸭的身体具有更好的流线型结构，因此飞行速度要比其他鸭科动物迅捷很多。中华秋沙鸭的繁殖地分布在西伯利亚、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地区，每年十月中旬它们向南方迁徙，越冬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来年三月份它们开始北上，返回北方的繁殖地。
1: 我发现它们的嘴也挺特别的，是红色的，很长。
2: 它的嘴是最特殊的雁形目，在鸭类当中最特殊。
1: 嗯，
2: 所有鸭类都是扁平嘴。
1: 嗯，
2: 它的嘴是侧扁。
1: 侧扁。
2: 对，侧扁。
1: 嗯，
2: 那这个侧扁，这有侧扁，这是扁平上。
1: 嗯，
2: 这是侧扁上。
1: 嗯，
2: 而且它的嘴丹。
1: 嗯，
2: 嘴的先丹，我们把它叫末丹，叫先丹。
1: 嗯，
2: 它是细尖的。
0: 河谷溪流、湖泊水塘都是中华秋沙鸭喜欢的生活环境。中华秋沙鸭善于潜水捕食，以鱼虾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天气晴朗时，它们觅食的时间较长，清晨和午间是它们觅食的高峰期。
1: 它会飞到这些林子里面吗？
2: 它真正休息的时间就在这些林子里。就在这林子里，
1: 在树林里面休息。
2: 它晚上栖息就在这林子比较高大的树，
1: 哦，
2: 银草在洞穴自然地留下的洞穴，
1: 哦，
2: 银草，它一般都高达8米以上。
1: 它是在树洞里面吗？
2: 树洞里银草。
1: 哦，
0: 和其他鸟类不同，中华秋沙鸭并不筑巢，而是把水边树木的天然树洞当作自己的家。他们奉行一夫一妻制。由于中华秋沙鸭对生活和繁殖的自然环境如水质、植被等要求较高，所以他们的种群始终难以扩大。
2: 哇，躲了几十年动物学，在这儿考察多少年我都没看到过，
1: 没有这么集中的看到过，是不是
2: 这么大的群体。
1: 嗯， 嗯，
2: 就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是，
2: 就是啊，
1: 是非常幸运的，是不是？
2: 就是
1: 嗯，
2: 更进一步的，我们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感到自信。
1: 嗯， 嗯，那是
0: 爽呀。我们有幸能够一次拍摄到如此多的中华秋沙鸭，与其说是好运相伴，不如说是大别山的生态环境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守护一湖清水，保卫一园生态，撑起一片蓝天，已经成为大别山人的美好愿景。来天堂湖越冬的中华秋沙鸭从无到有，而且数量逐年递增，就是对他们绿色发展理念的回报。百鸟翔起，碧波荡漾，高原湿地赏秘境风光，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群山环绕，风景如画，腾冲北海湿地地处云南高黎贡山西麓，巍峨的高黎贡山阻挡了来自孟加拉国的暖湿气流，让这里降水丰沛，草木茂盛。即使是干燥少雨的旱季，北海湿地依然水光潋滟，碧波荡漾，各种珍禽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1: 沙老师，您这个设备太专业了，经常来这边拍吗？
3: 白海湿地这边主要是拍水鸟，一缅半嘴鸭和紫水鸡呢是留鸟。
1: 哦，
3: 赤马鸭呢应该还是候鸟。
1: 啊，这个是紫水鸡。
3: 对。
1: 哦。哇，通体都是紫色
3: 的，紫色的，
1: 嗯，
3: 它头顶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嘴巴也是红色的，
3: 对，
1: 很尖嘴巴。
3: 它的脚也是红色的，你看它从那个水里边用脚抓那个水草，嗯，嫩芽。

0: 芽来啄食。
1: 哦，它在现在是在吃嫩芽。
0: 它主要是吃一些草的嫩芽和一些长在草上的那个寄生在草上的那些，那些贝类。哦，是这样的。
1: 它真的非常漂亮，它的通体都是紫色的，然后毛发的那个光泽感非常好。
0: 对对。
2: 沙欣波告诉我们，紫水鸡是北海湿地的主人。经过长期的数据监测，在北海湿地活动的紫水鸡有200多只。北海湿地是东亚候鸟越冬的绝佳场所之一，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是北海湿地最佳的观鸟季节。这里记录的鸟类有200多种，其中有51种鸟类分别列入国际和国家级的重要鸟类保护名录中。2021年2月份，沙欣波在日常的监测中意外拍摄到了极度濒危的物种青头潜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仅约3000只。
1: 它身上的那个纹理很像水墨画，是棕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个羽毛的渐变色。
0: 对对，漂亮的。
1: 哦，真的很漂亮。是只有一只吗？
0: 因为我们2次监测到在不同的地点。也不敢确认是一只还是两只。
1: 不是一只就是两只。这个数量很少。
0: 但至少呢，它已经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出现，说明保护还是有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因为青头潜鸭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讲究的。这样的环境好了以后呢，它在这里出现，体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改变嘛。
2: 北海湿地的面积为16.29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水鸟的家园，还孕育了丰富的水生植物。近些年，随着退耕还湿等工作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如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已经成为北海湿地的生态名片。高黎贡山的相对高差达到近5000米，它不仅拥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类族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存的家园，因而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叶猴就是高黎贡山的动物明星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叶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3: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猴？
4: 有啊，
1: 有几只？
4: 有60-70只。
1: 60-70只吗？
4: 啊，对。
1: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
5: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有的，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1: 是吧？所以就是，其实虽然它现在是岔出来的一个，但只要它不动了的话，还不是特别好观察到。
4: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休息。
2: 生态学博士马池说，成年的飞食叶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框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5: 对。
1: 但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5: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那它尾巴长是帮助它平衡还是？
5: 对，帮助它平衡。
1: 越长越帮助它吗？
5: 这个长度就比较适合它。
1: 适合它。
5: 对，就是在这一类的叶猴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移动模式，而且它有时候要跳跃，它都是需要尾巴帮它控制这个身体的姿态。
2: 飞食叶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濒危物种。中国境内的飞食叶猴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山脉区域。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而且对视了有一段时间了。 我发现他这个，他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5: 对。哦。你看他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他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5: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5: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非事业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5: 对。
1: 嗯。
2: 成年的非事业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午休的猴群大约有60多只，午休结束后，猴群很快离开了这里。护林员继续追踪这群非食叶猴。摄制组整理好装备，准备向大山深处前进。大约2个小时后，护林员不仅锁定了猴群的位置，而且找到了非常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相比于之前追踪几个小时却没有收获的情况，这次能够顺利拍摄到非食叶猴休息的状态，让我们感觉很兴奋，疲惫的感觉一扫而空。
1: 我们在高黎贡山跟踪了这么多天，终于有所收获。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5: 对，它有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2: 非食叶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的妊娠期需要达到7个月，哺乳期约为4个月。刚出生的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非食叶猴的寿命大约是25年至30年。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1: 那在它这个非食叶猴里面，雄性会帮忙抚养后代吗？
5: 很少参与。
1: 因为很少。
5: 灵长类动物里面的雄性都很少参与到这个照顾后代。
1: 那小猴子长成了之后会把它们驱赶出群体吗？
5: 有一些是会离开群体的。就是
1: 也不是全部。
5: 不是全部。有一些个体呢，像特别是雌性很有可能就留在群体里，但是在非食叶猴这个里呢，雄性和雌性长大了以后都有可能离开群，加入到另外一个群体。
2: 在高黎贡山的茂密森林中，可爱灵动的非食叶猴在山峦之间繁衍生息，为这片自然秘境奏响了独特鲜活的生命律动。美丽的山海之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精灵们都在为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带来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中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日本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修宪，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来关注南海驻岛渔民的故事。
2: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对于近期日本全国范围内爆发示威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中方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以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林健表示，
4: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萌，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坚定意志。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本次峰会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主持，会议将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及东盟公民安全这三大重要优先事项。同时，本次峰会还将推进一些议题的讨论，包括筹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0周年纪念活动等。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七号表示，泰国、柬埔寨与菲律宾领导人当天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请听总台记者李敏的报道。
5: 当天，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及菲律宾方面共同讨论了泰柬边境局势。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说，泰国不希望发生冲突，将坚持通过对话与和平方式处理泰柬问题，同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泰国人民利益。他说，过去5个月泰柬边境未发生暴力事件，双方同意逐步恢复各层级沟通，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未来讨论的重要框架。阿努廷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目前尚未涉及边界划定或边境开放谈判，双方同意先展开工作层级磋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七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社交媒体发布图文消息称，他在当天晚间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泰国总理阿努廷进行了三方会见。洪马奈称，本次会面意在寻求持久和平，希望双方重建信任，促进互相理解。柬泰两国外长将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8: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近日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

0: 南海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自古就有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渔猎生产。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郑资约所写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中写道，中国渔民在南海岛礁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余年。从帆船航海到机动船的出现，中国渔民在南海经历了不同的航海时代。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海各岛礁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南海诸岛渔民。本期节目邀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刘丽，与他一同认识南海诸岛渔民这个群体，了解南海诸岛渔民深植于南海岛礁的过程。
1: 刘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跟随您了解南海诸岛渔民，那您会如何来形容这个群体？南海诸岛渔民的身上有怎样的一个特点或者是气质呢？
2: 第一个感觉就是南海诸岛渔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这样一个群体，然后我自己认为他们带有一种和我们陆地的这些劳动者或者陆地的居民非常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他们的思维或者身体是非常敏捷的，因为他们要面对这个海上就是多变的这样一个海洋世界，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劳动的对象就是海洋的这些动物生物，比如说鱼类啊、龙虾呀、贝壳呀，这些就是它是在海中它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生产的对象是这样一个变化的流动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足智多谋，要不停的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我们南海诸岛渔民，他们是不是说那种撒网的形式来捕捞，而是用潜水，也就是身体和这些海洋生物是直接的一个接触的，所以他们自己对这个身体的要素、头脑的这种足智多谋或者灵活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这个群体的话我觉得他们是特别的勇敢，在海上要面对各种考验。第二个就是他们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他们自己都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气质吧，我是感觉是这样。
1: 通过您的描述哈，脑海里马上呈现出来他们可能是有黑的这种皮肤，然后有这种机敏的这样的一种行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南海或者对于海洋的认知还有他们的知识会比我们丰富的多得多得多。
2: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他们的行动力非常强，然后他们皮肤肯定是这样，在海上嘛，就是那边的紫外线也比较强，皮肤是黝黑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气质，也和他们这种行动力，也和他们对海上南海包括南海岛礁的这个认知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叫地方性的知识，或者南海的海上海洋地方性的知识了解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我觉得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这个海上的岛礁呀、海洋生物呀、包括气候呀、流水呀、这些能够比得过他们，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1: 他们像是海洋的行走的百科全书。刚才您也说了哈，他们对这个海这片海非常的了解。那我也看到了，我们在说南海诸岛渔民，这个住字呢是居住的住，其实在中国汉字当中同音字有很多，为什么不是驻扎的住而是居住的这个住呢？
2: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我自己觉得您能够就特别特别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驻扎的驻或者派驻的驻，这个马字旁的这个驻啊，一般是部队啊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比如说派驻到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驻地，然后就是设在某个地方，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单位，特殊的一些任务。但是呢，我们南海诸岛渔民为什么用居住的住？因为我们南海渔民不是说我们派到那个地方去让他们去执行任务，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是南海就是他们生产的一个他们把它称作祖宗海也好，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个一方天地也好，就他们祖祖辈辈在海上行驶生产自然的，然后他们选择在这些岛礁上面生产生活下去，在上面建房子建造自己的家园，它是自发的。在这些岛上很早以前可能没有人去开发的时候，他们就在上面开始有了简单的房屋，然后就开始在周边开始就是生活生产所以它是住在上面，这个是一种自然的而且是长期居留的这样一个形式，它不是一个

0: 阶段性的，比如说是一个带着一个派驻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是还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说到了南海驻岛渔民，他称南海是祖宗海，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那么他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南海捕鱼，什么时候就开始居住在南海，这个岛礁上呢？
0: 我们关于南海诸岛的这些记载，其实很早，比如说我们在东汉的杨浮的这个《域物志》里面啊，他讲到岭南啊，讲到这个南海诸岛的这些物产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上面的海龟啊、玳瑁，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上面，我想有这些渔人才能够带回来这样的信息。像近代的飞渊的《广州记》里面，他就记录了中国渔民在东沙群岛就是捕鱼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在这个甘泉岛，就是那个非常圆的圆柱，那个渔民把它称作圆柱的这个甘泉岛上呢，它其实有那个唐宋遗址，它出土了很多文物，就是显示其实当时的这些渔民已经对周边的地形啊、气候、物产都有了非常深入的一些系统性的认识。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这个渔民在这个地方航海或者是生产捕捞的这些行为，但是呢，驻岛的话，可能早期，可能它是只是一个去到那里季节性的一些驻岛，最后慢慢形成了一个群体。从这些历史的文献和遗址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讲到的这个东汉呀、近代啊，其实就已经有渔民在这里开始就是捕捞生产了。
1: 刘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东汉时期就有关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一些活动的记载。那么到现在哈，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那刘老师，您主要关注和研究是哪一个时期的南海驻岛渔民呢？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进他们、了解他们、记录他们？
0: 那我自己呢是一个人类学的背景，那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个研究的方法，就是一个实地调查、田野调查和访谈，所以我自己呢，从这个研究的时间段来说，我其实主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这个驻岛渔民，比如说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生产生活的，在上面的一个情况，非常详细的一些情况。当我去岛上的时候，和他们就是交流的时候，我肯定要问他们，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记忆中最早的或者上岛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父辈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自己是在这些所有有渔民居住的这个海岛的岛礁上面住在上面和他们一起生活，然后了解观察他们的每天的这个生产生活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追问他们一些问题。当然我上岛的那个时候是1819年，刚好就是我们三亚市成立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建设的一个时期，一个关键的节点吧，就看到他们上面的变化，也让他们去回忆他们过去的生活，去做这种像类似于口述史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去回忆他们的祖辈，包括他们最早上岛的这些生活，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
1: 那当时2018年、2019年，您上岛观察南海驻岛渔民的时候，当时他们主要生活在南海的哪些岛礁上呢？
0: 我们南海驻岛渔民的话，其实集中的是在这个西沙群岛，就是南沙群岛也有像这个美济礁，但是我们主要的这些渔民社区是在西沙群岛。像在这个宣德群岛的，像赵树岛，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还有永兴岛上也有比较大的渔民社区，然后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啊、银玉，然后还有羚羊礁，这些岛上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有渔民社区，另外还有一些岛，比如说我们的北岛上面，我们现在有海龟的保护的这样一个基地，那有些渔民来从事海龟保护的这些工作，这些。可能它的人数比较少，其实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在这些岛礁上面，有些岛上它居住的渔民比较多，那有的岛上的话，可能只有那么几家，大概是这样。
1: 刘老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宣德群岛和永乐群岛哈，宣德和永乐，大家都会觉得说它跟历史之间有点关系，这个岛礁的名字还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渔民会根据自己的这种，比如说他当地的方言啊，或者他们的观察或经验，给岛礁取名吗？
0: 这个是会的。我们现在像就是南海诸岛的这个标准地名啊，其实有100多个吧，大概都是从这个渔民的土地名转化为认定为标准地名，就是名从主人的这样一个原则。 现在我们叫的很多名字实际上都是渔民，他们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的祖祖辈辈航行的过程中，在这个用这种民间的航海图，我们所说的根路簿啊，在上面记载啊一些信息，他们给这些岛礁呢就标了一些非常形象的这个名称，以方便他们去记忆。然后这个名称它可能也代表的就是这个岛礁的形状，岛礁周围的一些特点，包括它有什么物产。比如说像宣德群岛的这个礁树岛，这些老渔民他跟我聊天，他说他们把它叫做过去叫做船岸岛或者船岸尾，啊，就是从航行从海南岛的港口出发航行过了，比如说几天几夜能够到这个地方，刚好是傍晚，叫船岸岛或者船岸尾。那还有一些像这个西沙洲啊，这个北岛啊，这些他们有的会把叫做红草一红草二，这个就是七连玉这一排岛，红草一红草二红草三，因为上面它会长一种大概看起来像有带颜色的红色的植物。另外一个像永乐群岛的鸭公岛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鸭公岛呢，他们叫它鸭公岛是因为从那个空中看的话，这个鸭公岛的地形像一只鸭子。另外一个鸭公岛它尾部有一个沙洲，这个沙洲会随着我们南海的这个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那个沙洲会有点点变动，就是有一个摆的这样的一个移动，所以呢就像一个鸭子在水里面浮着，所以渔民就把它们叫做鸭公岛。当然我去岛上住的那里面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开玩笑说，因为过去岛上没有女性啊，只有男的，所以他们这个就叫鸭公岛啊。所以其实南海有很多名字都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渔民给他们取的。
1: 对，您刚才说到了岛上只有男性渔民哈，女性很少。
0: 对，我上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从三沙市成立以后，我们上面的居住环境包括生活的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上岛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女性上岛了。比如说鸭公岛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好像是当时好像有那么两三个女性吧，然后像连云礁的话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但是像赵树岛啊永兴岛啊，就是女性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们有的已经随着他们的家人啊，就是他们的丈夫已经上岛以后在上面居住，在上面一起生活。然后我们现在的岛上有一些维护这个就是岛礁的环境啊这些工作，比如说清洁卫生的工作，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些，就是现在女性是越来越上岛的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暑假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放暑假了，他们也随他们的家人上岛了。他们所说的这个没有女性是因为应该是他们的父辈那一代，或者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很少有女性来上岛。
1: 当时您上岛的时候，您看到当时岛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驻岛渔民的父辈当时在岛上的生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上岛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刚好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这样一个，尤其是这个生活生产的条件、居住的条件。我上岛的时候，其实我们岛上给渔民修的这个楼房，就很漂亮的这个小楼房小洋房已经开始建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入住，他们是住在简易的房子里面。应该是在好像是第二年那一年的年底，19年应该他们就全部都搬迁进去了。但是我即便是这样，我上去也会看到很多新的变化，就是比如说他们因为有海水淡化，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有种菜了，可能是从这个家乡带过来的土，然后有这个淡化水可以浇灌，所以我就看到有种的西瓜。我记得当时还有渔民请我们去吃了他们这个西瓜，虽然比较少，还有种这个番薯、种蔬菜，这个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因为像过去他们父辈的时候，我们南海的岛礁主要是珊瑚岛，就是上面基本上很少有土，都是这个珊瑚碎屑。没有土，然后最主要是没有淡水，所以他们在岛上的话生活非常艰苦，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我上岛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岛非常的漂亮，就是赵树岛啊、永兴岛都建了新的房子，包括在羚羊礁上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它也是根据这个地形盖的这个两层的楼房，下面是架空的，就是防止这个台风的时候海水倒灌，因为这个上面曾经遇到过这个台风，就是海水倒灌把整个岛就是上面的房子都冲掉的，因为他们的原来的房子是很矮小的。 所以这个生活条件是变化很大，比上他们的祖辈应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吧。
1: 通过您的讲解哈，突然觉得就是他们过上了一个非常

0: 幸福的生活哈，您也说了是和祖辈的这个生活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在您和这些渔民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他们的故事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呢？
1: 在这个北岛上面，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现在我们北岛是一个海龟保护的有一个基地，那上面呢有那么几家人啊、哦，有几家人大概有在那上面从事这个海龟保护的工作。岛上有一个老人，他是应该是1952年出生的，那么上去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其实15、16岁就跟着他的这个男性的长辈啊、哦，他的父亲啊，他的叔叔啊，这些他就开始到西沙了。他在西沙好多个地方都住过，好多岛都住过，后来在这个北岛就驻扎下来，他应该是住了有几十年，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还在那养鸡。他给我们讲，就是他对周边的这个情况就是了如指掌，比如说他想吃哪个螺，他就知道到哪个地方去就捡到这种螺，他知道哪个地方下面有个海沟，哪个地方什么季节会有什么样的海产，另外一个他自己呢，在岛上已经比较习惯这种生活了，然后如果他回到他的家乡海南岛的话，他可能待个十几天，他就待不住了，他就想回到这个西沙的这个岛上，他说他曾经最长的时间是在这个岛上住过8个月，一直没有下岛，真的是以岛为家了。另外一个就是像在这个羚羊礁，就是永乐群岛羚羊礁，它是比较远一点啊，离这个我们海南岛大陆比较远一点，所以条件比较艰苦。然后岛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渔民，他给我们讲，就是过去他们在上面碰到台风啊，然后大家怎么样，就是一起岛上那个时候人剩下的人怎么样去房子被推倒，怎么样重新去建房子，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非常熟悉的那个流程，就很快能把这个新的小的这个珊瑚石屋建起来，包括他们怎么去周边去取淡水，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划着小艇到这个甘泉岛去取淡水，因为甘泉岛上有一口淡水井，也有一些就是渔民，包括他会讲到就是从他的老家那个小帆船要几天几夜，然后到了这个岛上以后呢，就是建的这个房子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就是白天都在这个海上周边去生产，就晚上去才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故事还是挺多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从耳边
2: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贵州女孩灵狐少平带您了解缅甸的美景与传统文化。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 渤海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 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 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 中到大涌。 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 伴有大到巨浪， 大到巨涌。 北部湾南海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 中到大涌。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 1.6米， 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米， 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 0.5米， 终于转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 1.8米， 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 0.6米， 因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 0.9米， 因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0.8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1: 出
3: 苗行动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与缅甸相关的话题。如果让你在东南亚的国家当中选择一个自助深度游的目的地，缅甸会是你的首选吗？原因可能是想要去感受缅甸随处可见的佛塔、缅甸的烟火气，还是想了解那里毫无压力感、淳朴善良的缅甸人呢？你能想象缅甸人到底有多爱中国的麻辣火锅吗？中国的影视剧在缅甸是否比火锅还火？或许当你看完那部综艺节目《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之后，你会真的想去缅甸看看。然而对于一个来自贵州的女孩来说，她又是怎么爱上缅甸的呢？马上我们一起来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林胡少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七八六大名阿龙明格拉巴新吉玛嘎比金嘎因斯里林胡皮巴勒米玛兰安嘎就是巴勒新
0: 林胡，你就是这个姓是吗？
1: 对，
0: 这个好少见。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哎，这是你的网名吗？还是你的播音名？
1: 是不是听着像武侠小说里面的角色？
0: 武侠，哎，对对对，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仙境当中。
1: 哎，你是不是会武功？
0: 那会不会啊？
1: 那我真不会。
0: 是中国人问的还是缅甸人问的？
1: 中国人问的。但缅甸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也还是会觉得很特别。
0: 哎，那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到要学缅甸语啊？
1: 因为我是去云南读书，然后自己有好多亲戚朋友都在云南，想着以后也可以留在云南。但是云南的话，它是和缅甸接壤的一个省份嘛，我们国家。当时有好多长辈甚至是朋友，他们给我建议，其实如果学习缅甸语的话，以后在云南会有很多机会。然后就接触了这个专业，然后也选择了这个专业。没想到一学就爱上了。对，我觉得我可能是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兴趣。
0: 对缅甸语，
1: 对语言，
0: 还是说对所有的语言？
1: 应该是对语言都有一种兴趣。然后我接触之后，我觉得缅甸语它是比英语还要简单的一种语言。因为通过这个语言再去了解到这个国家，然后也慢慢的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0: 然后也爱上了这个国家，爱上了这门语言，所以就一直毕业之后也从事了跟缅甸语相关的这份工作。
1: 哇，那你这个觉得缅甸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0: 其实缅甸吸引我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它是一个佛教国家，那你去到这个国家，你所到之处，你的肉眼看到的地方都有佛塔。而且就是在这个城市的话，人们都特别淳朴，你去到的那些城市大街小巷都有让你觉得很舒服的烟火气。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那儿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信仰，大多数信仰佛教吧，所以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淳朴很善良，然后他们对所有的事物都保持一颗敬畏之心，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们身上的压力，他们会显得非常的轻松，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那他们那儿的人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1: 哎，那你有没有在当地，就在缅甸当地生活工作？
0: 其实我有两次去过缅甸。第一次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是以学生的身份去到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学习过一年的
1: 缅甸语。是交换生，
0: 是吗？这是我们学校的教学模式，就是3+1的培养模式。3+1模式是指3年在国内，1年在对象国。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让学生的语感也好，还有语言能力的提升，或者是对对象国的了解也好，可能会有更加的帮助。然后当时是2015年去到那边待了10个月，然后可能当时的身份是学生，身上可能积蓄不是很多，但是有出发的勇气。然后当时就和同学朋友在缅甸暑假的时候，去了缅甸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蒲甘，还有曼德勒、冰乌伦，然后缅甸它也是一个临海的国家，所以当时也去到了缅甸的海边。那个时候就去到这些地方，可能比我在学堂里面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更多，对缅甸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进一步的认识。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2020年到2022年，这2年的时间我待在缅甸，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在那边常住，然后在仰光。怎么说呢，就第二次去到缅甸的话，心情是不一样的，感觉像是回到第二故乡一样。然后又是熟悉的人和事和地方，而且现在我从事的是缅甸语这一份跟缅甸语相关的职业，以后跟缅甸的交集可能会越来越多，那跟缅甸我觉得是这一辈子应该结下了不解之缘吧。
1: 有没有在当地看过缅甸的木偶戏啊？
0: 我看过一次木偶戏，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其实舞台上面所呈现的就是一块很小的幕布，然后在那个幕布前面有就是前前后后可能有10几个木偶，先后表演，然后但是最后表演完之后，等那个大幕布揭开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发现只有2个一男一女的木偶演员，他们在那儿操作那个木偶，所以我当时就很惊讶，就是不得不感叹木偶戏演员他们手指的灵活，因为他们可以同时控制和牵引那么多的提线，就在手指移动的瞬间，他们可以让可能看起来比较呆萌或者是比较生硬的一些木偶吧，就是在他们的操控之下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且我也听说，就是缅甸如果是技艺很高超的木偶戏演员的话，他们可以同时操控60根线，所以是非常厉害的。那就是不得不说，缅甸的木偶戏能称得上缅甸的国粹。
1: 那你觉得它跟我们中国的木偶戏有什么区别吗？
0: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缅甸的木偶戏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木偶戏其实在木偶的制作上面还有在可能表演上面是比缅甸要更加精细一些的，可能在以前两国的木偶戏交流应该也是两国文化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说现在木偶戏就是正在失去很大一部分年轻的受众，对，但是我觉得木偶戏它其实是很有趣的。
1: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阿凡提呀、神笔马良，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木偶动画片哈。
0: 对，我觉得应该推崇和保护吧。
1: 之前你说你去过缅甸不少地方哈，能跟我们具体说说那些地方都怎么样呢？
0: 我去过缅甸的不甘，不甘说阿隆地的不甘麻花西号缪多波，比如缅甸的曼德勒缪，曼德勒和中国非常相似，在曼德勒有很多的中国人。对，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
1: 感觉不是
0: 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不像是在国外哈，
0: 对，不像是在国外，很亲切。因为 中缅两国本来就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嗯、邻国，语言
1: 他们也会说中文吗？
0: 语言有一部分华人他们会说中文、嗯、但是缅甸就他们也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嘛。
1: 嗯，
0: 然后我去到了冰乌伦，冰乌伦有点类似我们中国的昆明春城，
1: 嗯，
0: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嗯、
0: 气候环境都非常漂亮。比到雷面马来安夜微笑干前来抓不得，微笑海滩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嗯，
0: 在那儿你可以忘记一切的烦恼。
1: 就你在那儿待了多久？
0: 只在微笑海滩的时候，
1: 对对 对, 对，
0: 我在微笑海滩待了7天，每天我都会早起看日出，然后晚上我也会去看日落、嗯、因为真的太美了。
1: 你当时心里想什么？还是完全是一种放空的状态？
0: 我就是很享受当下那样的美景
1: 纯自然的，
0: 对对、
1: 啊、
0: 然后身边都是朋友、啊、那个时候很纯粹、嗯、还是学生的身份、
1: 嗯、你当时接触到的这些朋友都是学生，学大学里面的，你觉得他们当地人有没有什么跟你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舒服的地方？
0: 缅甸人是很友好和善良的、嗯、他们对中国游客也很友好、
1: 嗯、
0: 然后可能有一些地方你都没有开口向他们提起，他们就已经主动帮助你了、
1: 嗯、比如呢？
0: 就比如说我去年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缅甸生活，然后我住的公寓、嗯、平时的话在缅甸的一些节假日，他们觉得我是外国人可能感受不到他们的节日的氛围、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主动的送一些自己制作的糕点小礼品、嗯、或者是礼物、哦、送到我家里面来、就是、
1: 那么体贴吗？
0: 对、嗯、就是给我很多的温暖。
1: 嗯，
0: 不仅是缅甸的节日，甚至是在中国的一些比如说春节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根据中国的习俗给我送一碗汤圆
1: 哦，
0: 或者是给我包一个小红包。
1: 哇，真的是好温情啊。
0: 对, 对，就很温情。
1: 而且他们都过吗？在当地也过中国的春节吗？还是说只是华人？
0: 中国的春节虽然只是华人过、嗯、但是
1: 会影响到当地人，
0: 很大，而且氛围很浓、
1: 嗯、
0: 比如说超市或者是在一些城市的一些角落、
1: 嗯、
0: 会举办就是跟春节相关的一些活动。
1: 比如说都有什么活动？
0: 舞龙舞狮表演、
1: 哦、
0: 然后敲鼓、
1: 哦、
0: 写春联、
1: 嗯、
0: 这些活动都有、
1: 嗯、
0: 包括在超市里边你一进去
1: 在缅甸的大街上，
0: 对、
1: 哦、
0: 就很温暖。
1: 对、
0: 在异国他乡有，
1: 你知道舞龙舞狮现在很多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些城市都很少见到了，
0: 对，其实都很少见、嗯、哎，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这样的传统活动、
1: 嗯、
0: 就是在缅甸那边他们会就是
1: 保留得很好，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觉得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要做它就要做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活动、
1: 嗯嗯、
0: 甚至你去到超市放的全是什么恭喜发财、
1: 哦、
0: 春节快乐这样的歌、哦、你一进去就是就
1: 哇回家了，
0: 对对，就很有感觉。
1: 嗯嗯、
0: 哎、甚至是我当时住的那个公寓、
1: 嗯、
0: 里边的那些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还是邻居也好真的非常友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就是他看着你拎着其实也不算是很重、
1: 嗯、
0: 但是他们会帮你一起拎，
1: 非常主动的来帮助
0: 你、嗯、如果你看到太阳比较大或者是你下雨的时候、
1: 嗯、
0: 你手上没有伞、
1: 嗯、
0: 绝对是会有人看到了的话
1: 就会主动来给你撑伞吗？
0: 妹妹或者是姐姐、
1: 哦、
0: 你需要一把伞吗？这些小细节都是让我非常感觉到非常温暖的地方。
1: 哇，通常是男生还是女生呢？都会吗？
0: 都会有，
1: 但是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就是所谓的警惕心，比如说要是是个男生，陌生男生给你撑一把伞，你会你不会有躲避的这种动作。
0: 公寓在那一个社区里边、嗯、大家已经对这种氛围形成了一种习惯。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心里面都是很善良很温暖的。
1: 哇、哦、那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得啊。嗯，
0: 对，尤其是就是在中国节日的时候他们也能想到我，他们觉得哎，某一楼住了一个中国妹妹，
1: 嗯，
0: 他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下，我们去跟他培养一下感情。
1: 嗯，
0: 对，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1: 哎，那你有没有去体验过当地的节日？
0: 我体验过、
1: 嗯、
0: 比如说他们有传统的糯米糕节，
1: 嗯，
0: 这个节日是庆祝丰收的。
1: 嗯，
0: 那其实他们吃糯米糕节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端午节、
1: 嗯、
0: 我们吃粽子他们吃糯米糕、嗯
1: 嗯、大概也是在我们端午节的那个时段吗？
0: 不是，是在缅历的四五月，缅历的四五月可能在、嗯、公历的七八月的样子吧。
1: 哦哦，
0: 然后他们会就是把糯米糕做成相当于是糯米宴的样子、
1: 嗯、
0: 做成很多种不同的美食，然后邀请街坊邻居大家一起去享受那个美食，这是那个糯米糕节。当然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1: 嗯、
0: 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就是泼水节，是他们的新年。
1: 嗯嗯，
0: 对，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就是所有人、
1: 嗯、
0: 就是不管男女老少 就加入那个泼水大战，
1: 就跟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那些图片
0: 泼水节
1: 啊差不多吗？
0: 对，其实是一样的。嗯，包括就是过节的日期以及过节的习俗，
1: 嗯，
0: 在可能90%都相似，很快乐，不论你我，大家一起泼水，泼出吉祥的水，
1: 嗯，
0: 把不干净的都泼去，然后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1: 会不会有那种很混乱的场面发生？
0: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那个的，
1: 比较文明，
0: 比较文明泼水
1: 啊。哦，
0: 然后
1: 这一点很好。嗯，
0: 对，不是混乱，是兴奋、激动、开心的那种。
1: 它，嗯，除了泼水，还会不会有，比如说一些文化表演呐，啊，之类的？
0: 有文化表演，嗯，甚至他们在新年的第一天会去买上各种供奉的东西，
1: 嗯，
0: 水果也好，还是袈裟也好，他们会去拜佛，
1: 嗯，
0: 走亲访友，嗯，其实跟中国新年类似。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哎，其实缅甸女生是不是大部分的身材也是比较苗条的？
0: 嗯，
1: 你有研究过这是为什么吗？
0: 我觉得可能跟他们吃的东西有关系。
1: 嗯，
0: 因为缅甸是一个湿热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他们的饮食可能偏酸、偏辣、偏清淡，
1: 吃的也不多。
0: 对，本身气候比较热，
1: 嗯，
0: 可能胃口就不是那么的好。对对，身材就比较好。
1: 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0: 我比较喜欢吃缅甸的鱼汤米线。
1: 鱼汤米线？
0: 对，
1: 嗯，
0: 它是一种用
1: 鲜鱼煲的汤吗？
0: 对，用鱼肉糜来熬的汤，
1: 嗯，
0: 高汤。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鱼呀、虾呀制成的丸子，
1: 嗯，
0: 加上一些蔬菜，还有用豆芽和豆腐熬成的那种很鲜的汤，
1: 嗯，
0: 配上米线或者是粉条，
1: 嗯，
0: 然后喝起来就很鲜。
1: 那通常你们在那个缅甸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你一般是在食堂里面吃是吗？
0: 我们当时去留学的时候，嗯，其实是自己做饭
1: 啊。自己做饭吗？
0: 对，我们几个室友一起住在一起。
1: 室友是有缅甸当地人是吗？
0: 是我们一起去的同学
1: 啊，都是中国人。
0: 对对，
1: 哦，
0: 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了之后，因为是自己做饭，嗯，所以做什么都很自由。
1: 你们会
0: 邀请
1: 当地人来吃？
0: 对，可能也会邀请学校
1: 的一些当地的同学、
0: 其他专业的同学、缅甸的同学和朋友，他们一起来家里边一起做做缅甸的菜，或者一起做做中国的菜，
1: 哎，
0: 然后大家一起这样开心的一起吃。
1: 你们做了什么菜？他们喜欢吃吗？
0: 那肯定是中国的火锅，肯定是他们特别爱的。不仅是我们做的中国火锅他们特别爱，
1: 现在
0: 缅甸是有很多很多中餐厅开的，比如说火锅、麻辣香锅，甚至麻辣香锅在缅甸的名字就叫麻辣香锅，
1: 直接直译过去啊。
0: 你说麻辣香锅就是，
1: 大家都知道，
0: 都知道，而且特别火。我感觉现在缅甸年轻人他们就是出去聚餐呀什么的，很多都选择麻辣香锅或者是火锅，因为有那个氛围大家就很开心。
1: 哦，
0: 本身缅甸的那些饮食我觉得跟中国云南就是饮食习惯非常相似，
1: 嗯，
0: 酸酸辣辣，
1: 嗯，
0: 他们就很喜欢吃
1: 火锅。那他们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菜来邀请你们呢？
0: 他们在大概也是泼水节的样子，
1: 嗯，
0: 他们也做了就是汤圆，
1: 嗯，
0: 来请我们吃。缅甸
1: 他们的汤圆跟我们差不多吗？
0: 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缅甸的汤圆是没有汤的。我们吃汤圆不都是从那个里边煮了，然后还带一点汤一起吃吗？有事儿。他们的汤圆
1: 是
0: 对，用那个芭蕉叶或者是用其他比较大一点的树叶这样摊着。
1: 哦，
0: 然后
1: 有点像糯米糕的那种感觉吗？
0: 对，汤圆他们捏得很小，
1: 嗯，
0: 然后煮好之后里边也是有馅儿的，
1: 嗯，
0: 有红糖馅儿或者是花生馅儿、芝麻馅儿这些，
1: 哦，
0: 然后煮好了之后放到那个树叶上面，上面再撒一些椰丝。
1: 哇，好讲究啊。
0: 对，或者是说用碗装，
1: 那
0: 里边就直接倒入很浓郁醇厚的椰浆，然后就特别好吃。
1: 哦，我也想吃这种东西，就糯米的是吗？
0: 对对对，很香。
1: 尤其是吃完火锅之后再来一个这个，嗯，真的是很好。哎，那你觉得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一座缅甸的城市或者说缅甸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0: 不论是我2015年的时候去缅甸读书，还是后面因为工作去到缅甸，都是在仰光。
1: 嗯，
0: 所以我特别喜欢仰光这座城市。
1: 嗯，
0: 那也是我生活的最久的城市。而且我觉得仰光这座城市吧，是缅甸目前国内它能够把历史印记和现代的发展融合得很好的一座城市。
1: 嗯，怎么讲呢？
0: 也是缅甸最大的城市。
1: 嗯，
0: 就是仰光它其实以前作为港口城市发展是很兴盛的，
1: 嗯，
0: 但是后面可能因为一些就国内自己的一些 原因，发展比较缓慢一些，但是近几年它的发展又特别快。以前仰光它作为那个英国殖民地，

0: 个地方保留了很多就是西方色彩的一些建筑，特别好看。它既有那些东西的保留，然后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就是现代化的建筑也好，还有发展也好，你都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它是结合的很好的一个城市。
1: 嗯，有西方文化，包括当地的
0: 文化，既有当地自己的一些佛教文化，
1: 嗯，
0: 还有现代化的一些发展印记。
1: 嗯，就主要是体现在整个城市的一个规划，还是它的建筑啊，就给到你的整体的一个印象。
0: 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城市。
1: 嗯，
0: 它也能够把所有东西融合得很好。
1: 那现在在这个比如说像仰光这种城市，西方人多吗？
0: 对，除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就是建筑物上面或者是文化上面，那在那个地方人也是就是人员组成也是很多的。
1: 嗯，
0: 西方人很多，中国人也很多，亚洲人也很多。因为其实仰光以前是缅甸的首都，
1: 嗯，
0: 那它作为缅甸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所以很多东西都在那个地方汇合。包括以前在缅甸的石林馆都在仰光，
1: 嗯，
0: 现在也还都在仰光，都还没有搬去他们的首都内比都。嗯，
1: 你是说中国石林馆吗？
0: 大多数的石林馆都还在仰光。
1: 哦。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对缅甸的这份爱有没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0: 有，确实是因为我学了缅甸语，而且因为工作的原因在那边常住了两年。
1: 嗯，
0: 那我身边有朋友通过我对缅甸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或者是通过一些国内的影视剧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渠道也好，了解了缅甸之后，他们就真的有去到那边旅游的。然后去了之后就真的觉得就是
1: 影视剧，就是在我们中国播放的一些关于缅甸的一些影视剧。
0: 有一档综艺是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1: 嗯，
0: 就是当时这个综艺是就是在缅甸取的景。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综艺当时是在缅甸的烟宫、巴干、英勒、威少，在这些地方取景之后，然后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通过就是看了这个综艺，然后也通过我平时跟他们介绍的一些缅甸的一些情况，他们就很想要去缅甸玩。然后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我赴任期间，然后找到我，然后他去到缅甸玩了7天。嗯，我自己的家人他们也有过去玩。然后因为我平时是做的主播，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有自己的账号，我平时会跟缅甸朋友介绍自己的一些缅甸的生活，还有就是给他们介绍中国的一些东西。就会有很多观众给我留言说他们很想到中国来看看，想到中国来逛长城，逛故宫，有时候就会在网上分享一些自己做的美食。然后也是会有很多的缅甸小伙伴，他们就会说很想尝试中国的美食，然后觉得中国的美食太多了，就根本吃不完。
1: 最喜欢的还是火锅。
0: 对，最喜欢的还是火锅。
1: 是什么味道的火锅？这个很重要哈。火锅，你看我们的云贵川的是麻辣味道的，然后北方这边，你比如说北京的是涮个羊肉的，是非常清淡的。他们是喜欢哪一类的？
0: 在那边可能还是麻辣火锅，
1: 麻辣味的比较多啊。
0: 哦。
1: 那他们当地有没有就是流行我们中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呢？
0: 中国的影视剧作品近两年在缅甸特别的火。尤其是古装剧，或者是看了让人冒粉红泡泡的那些偶像剧。对，比如说杨紫和李现演的那个亲爱的热爱的，当时在缅甸就基本上是年轻人就闲暇时间就抱着手机在那里看。而且就是传播速度非常的快。这个电视剧只要一上映，可能今天更新一二集，那明天一二集的缅语版就字幕版已经在缅甸已经上映了。
1: 哦，
0: 对，就特别火。
1: 嗯，
0: 然后当然经典的电视剧在缅甸也是家喻户晓的，比如说包青天、西游记。而且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吧。就把一些中国优秀的影视剧通过配音译制或者是配字幕的方式引到缅甸去。
1: 哎，你都配过哪几部剧啊？
0: 大波缅甸粉丝。
1: 嗯，
0: 我没有参与过就是影视剧的译制工作，为了就是达到那个译制效果更加的就最大化，我们会邀请当地的一些专业的译制团队，让本土的一些配音演员他们来参与配。
1: 是请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吗？
0: 我们会邀请他们到中国来参与那个电视剧的译制工作，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电视剧拿到缅甸去，然后再配一些中国的一些技术人员，去到那边邀请缅甸配音演员他们来译制。这样的话就是缅甸观众在看的时候会更加生动。
1: 对对对。那你觉得
0: 我们这里面译制了一些 比如说《红楼梦》或者是《琅琊榜》，还有像《欢乐颂》这些影视剧在缅甸都是很受欢迎的。
1: 古装，我们小时候喜欢看的这些什么《红楼梦》啊，《西游记》啊，这些都有啊。
0: 还有一些展现现代
1: 的一些电视剧，
0: 正能量的，比如说《奋斗》这部电视剧，包括《欢乐颂》，我觉得都是能够引导年轻人正能量生活的一些电视剧
1: 啊。
0: 对，
1: 他们都很喜欢，
0: 很喜欢看。我觉得我眼中的缅甸其实就像一个纯真的孩子，热情温暖。那这里原始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积淀，还有纯真的甜美微笑，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今晚面试睇下咩嘛咧？眼下飘升精灵的克雷迪亚卢贝，西亚特代木西的，大地西的，女推木西的，咪嘛咧眼马沙巴的德巴阿秀肯队，德麦文西和阿莫伊尼队，飘升出名的阿彪勒队噶，定过雪少比金诺在内面路第七班的心。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我也很希望就是把自己所了解的缅甸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1: 好的，再次的感谢来自贵州女孩林胡少平的分享，也非常的感谢此刻还在收听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

0: 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中国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 27.5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门楣之内有佳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小鲤鱼呀、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扭歪，是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3: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减少力气提起来，
1: 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
3: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这样才连贯，
1: 各担其责。
3: 对对对，
1: 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谢谢。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千里，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4: 孔亲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
1: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4: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讳，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殷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殷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希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5: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卢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是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5: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1: 想专心做学问。
5: 专心做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 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周学校舍条件简陋，清奉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周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周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周学赴任。
5: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基本条件没有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到组织院去修了金阳斋。
6: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5: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1: 奏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6: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7: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6: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7: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7: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清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 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良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7: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士官旗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迅速就转移。

0: 安全的地方。
1: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梁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梁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2: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梁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台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1: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梁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梁，他家乡的名字由云路改为国梁，演变为今天的国梁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梁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3: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过到。
1: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梁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3: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统筹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饿着，饿得连头起来不到太阳，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1: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3: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3: 没得。
1: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 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3: 整个大局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陈员儿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陈员儿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再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1: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3: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1: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0: 有房地产的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机来了，
2: 嗯，
0: 起码是1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里那边借了400亩地，
2: 嗯，
0: 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出来。
1: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10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0: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打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
2: 嗯，
0: 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上都有吊环，都是200多块钱，
2: 嗯，
0: 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1: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 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0: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在车子里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1: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我们只想办法噻，没得爬不上的坡嘛。
1: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0: 走到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0: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1: 如今国梁镇依托农旅项目建成了国家3A 级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5: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浪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北部湾南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6米，因2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1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终于转小雨，2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8米，因2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小雨，2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9米，因有中雨，2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2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时光飞逝，
1: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长泰岱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岱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岱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岱世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岱氏后人都会诵读先祖岱世宗的咏江诗，以江塘祭情，以贵之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岱世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岱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岱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岱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岱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45岁的戴师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戴师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戴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师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师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吧？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师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照顾，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戴师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师宗祠中。晚年时，戴师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氏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戴氏开基族戴浩。
4: 这个是大明冠戴太老顿安戴公神道，
1: 代公神道啊、哦，
4: 这是第六代孙，嗯，戴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啊、哦，敦南宫他不但为戴氏家族开基立业，嗯，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戴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戴浩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戴浩的儿子戴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4: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随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4: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嗯，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世人，嗯，你区区为了两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嗯，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送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3: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0000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

0: 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十五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1: 当时哦，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哦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2: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十日而得四日，或者每一轮十日而得两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哎，这个十五户碑是我们大家的，不是你一个村的，你一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五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啊。他们就是说，这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村，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大概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哎，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两公分或三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对，没错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碑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常态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十一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对对对，是万历二十三年。
1: 万历二十三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常务庭的大官。

0: 的三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0: 这是常态目前最高的规格，高度达到9.9米。
1: 哦，
0: 这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是
0: 碧汉，就龙的第七子。
1: 哦，
0: 它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常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常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2: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常泰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
1: 哦，
3: 睡觉。哦，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墙弄的。
1: 哦，
3: 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他这个房子给他搞塌了。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 不砍。对，
1: 哦，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他的品种非常好，哦，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这种龙眼树哦，越老他那个果实越好吃。
2: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1: 哦，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3: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要放开，
3: 要放开啊。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3: 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3: 对
2: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今天的长泰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5: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啊，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啊，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啊，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啊，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啊来安放这些海龟。啊，那我们啊，正好啊，有这个专业知识，啊，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教育的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有了这个海龟救助站，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啊，就有机会跟海龟频繁的接触，了解海龟，在医治海龟的过程中也研究海龟，啊，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非常好。
1: 您建立这个海龟医院的初衷，就是希望，把这些受伤的还有罚没的海龟，进行救治，让他们恢复健康，然后再把他们放回海里，是吗？
0: 哎，对啊，我们这里救助的海龟，只要是体能恢复健康，能够在野外活下去，全部都放归野外的。
1: 当时我们肯定也是没有经验的吧，这个经验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
0: 那是的，这确实有一个慢慢的摸索过程。虽然我们研究海龟，我们主要研究海龟的生态学，但是海龟的养殖那是另一个不同的领域了。那海龟的救治，那就更跨度更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就边救边学啊，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罚没、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们这个救助站，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啊，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条件，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有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它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啊、溃烂啊，但海龟在一起密度高了，它也会互相咬啊，也是一种应激反应等等造成的这种伤残吧。
1: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有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0: 对，也有，还有这个海龟这个 喉咙啊、肠道啊。

0: 啊，都有这个掉钩，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啊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 渤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北部湾南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6米， 因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 因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 中雨转小雨，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8米， 因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 因有小雨，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 因有中雨，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8米， 小雨转中雨，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
2: 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悦，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最近我和朋友聊天啊，说起到一个词叫做自我托举，它的意思就是人生里其实是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你有没有过那种必须自己把自己撑起来的经历？你又是怎么做的？为您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老朋友陈光。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光。陈光你好。
1: 哎，陈光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二位应该和我一样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举出来啊，叫做你记忆当中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只能靠自己是什么时候，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回忆吧。
1: 对，这个还得真的搜肠刮肚想一想过去的经历啊。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如果说第一次有这个感觉啊，说这事儿只能靠我自己了，那得追溯到我刚离开家上大学的时候
0: 啊。这么近啊。
1: 啊，这么近
0: 这么近，我以为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呢。
1: 对一个中年人，我觉得我能追溯，我看
2: 谁可以追溯的更远一些。
0: 我也能追溯更远一些。
1: 好吧，那是能说明我的成长太慢了。
0: 对，
1: 就是说，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刚离开家，那个记忆对我来讲，就是第一次的觉得啊，这个事儿就是完全得靠我自己了，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0: 你的意思就是脱离父母了。
1: 对，就第一次到一个
0: 独立了，
1: 哎，到陌生的城市，然后呢，投入集体生活，包括刚开始我们一报道马上去这个军训，一切都是新的。后面呢又没有这个父母的托举哈，然后投入到新的生活，认识新的朋友啊，又开始一些新的领域的一些学习。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我想象的不是说我自己扛不过来，这个不存在。我想象的是我会难过啊，甚至可能比如说军训特别累啊，要适应新的这个朋友，适应新的环境，我可能会不会哭一笔。我都想过，但是我发现没有，就是可能我会告诉自己啊，我现在要完全的这个投入到一个新的生活当中了，那我已经换了一个人生阶段了，然后我会发现我还挺坚强的。后来比如说给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哎，她也发现我的状态好像挺好的，因为我以前在家里边一直是一个乖乖女啊，比较乖的小孩，然后呢平时生活也是两点一线的，就没有那么多的大胆的这种尝试，不是一个好像在妈妈眼里我不是一个很敢闯的这样的这种个性。但是呢，哎，对，在那一刻她发现女儿好像到了新的城市啊，这个适应的状态很好嘛，没有让她担心啊。我觉得好像那是我最开始第一次觉得啊，我还是能够完全依靠自己。我这追溯还是近了是吗？来，两位讲讲。
0: 我追溯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级，这个够久了吧？
1: 好吧。
0: 因为什么？幼儿园它没有考试，你知道吗？到了一年级的时候，我花了很久才认识到考试是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发现考试这件事情只能靠自己，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
2: 只能靠你自己。
0: 对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其实，
1: 第一次考试对你震撼
0: 震撼非常大。就是这件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这个没问题吧？
1: 对，就只能说我们对事情的感知
0: 对对对
1: 这个角度不太一样。
0: 对，
1: 这绝对也算。那陈光呢？
2: 我觉得小倩的那个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只能靠自己，它是一种女性的这个多愁善感的这种表现。像月的这个呢，我的确也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
1: 对你提出了质疑。
2: 但是你这么说出来我觉得也很合理。
0: 对啊，
1: 他这个符合这个题。
2: 对，你要从这个时间角度的话，因为小倩说的是上大学，月月说的是从幼儿园开始，那我说因为我拿到这个题之后，我其实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想了一下。
1: 你不能再往前追溯。
2: 对，也没办法了，我就能往后就找一个中间点吧。大概到我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初中我住校的生活是从初中开始，就从初一就开始住校了。然后我自己现在生活在江南地区，但我自己家成长的地方是在北方。而且很巧的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也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来到那个城市生活工作，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面也没有更多的其他很亲近的亲戚，或者说更多的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相当于是我们一家人呢在那个城市里面，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很凝聚的一个小家庭，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在初中，应该在初二左右，因为住校嘛，到了周末，我大概在周五下了学之后坐学校的班车回来，回来之后那段时间正好我的父亲出差，就家里面就只有我母亲一个人， 但是我母亲呢，大概在90年代，就是我自己在上初中的时候，大概她就办理这个疾病的退休了，就不工作了。那她这个疾病不是很严重的恶性的疾病，她就是颈椎，这个地方压迫神经，但是呢，就是她还是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她就办理了病退。然后我那天初中周五吧，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是我母亲颈椎犯病的时候，那她那一天她基本就都躺在床上。据我的母亲事后跟我说，她觉得曾经在那一天她一度觉得自己可能就撑不下去了，就严重到那个程度。然后回到家里面之后，我的母亲就跟我说，哎呦，妈妈觉得很不舒服，你去帮妈妈去叫医生吧。当天我做了哪些事情呢？我就先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然后救护车来到我所在的小区之后，我和医护人员一起搀着我妈，一直到了救护车上。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所有的交费啊、挂号啊、找医生啊、拿药吊水啊之类的，安排床位，因为他住院了嘛，整个都是我在做。这些做完之后，因为我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是在医院里面做护士长，既然是远房亲戚，所以平时不大联系。然后我就在家里面翻箱倒柜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又跟他联系上，然后他又过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拿了很多吃的，生活的用品拿过来，这个当时也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做饭的话，对一个初中男生来说还是有些问题。所以那天事情结束之后，我母亲大概住院住3-4天，她出院了，就好很多了。就我自己其实那天什么都没有想，我只是在
0: 做你能做的，
2: 下意识的去做自己能做的所有的事情。大概我母亲出院之后回头跟我说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很感慨说，哟，你真的
0: 长大了，
2: 你真的长大了，而且妈妈就在这个世上是完全在依靠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意识到，这个家里面我其实也是一个家里面的支柱，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只能靠自己来完成它的，而且你去借助任何的人的力量都没有自己去完成靠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来做，所以一直从那个时间段到现在，我觉得家里面可能很多事情都

0: 是，就是这件事只能靠自己，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类似于像生活信条一样，经常会出现到我脑海里面。
1: 就是像生活当中类似于晨光的这件事情啊，可能会对你今后的生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通常第一反应是自己想办法还是马上找别人帮忙？那对于晨光来说，你可能在以后的岁月当中觉得自己还是最靠谱的，有的时候还是自己要独立撑起很多的事情。
0: 对，首先还是会想到自己要怎么样来解决，但是当然找别人帮忙它其实也是一个解决途径嘛，对吧？我们倒也不能够完全拒绝，就只能说自己来做，那也不行啊。
1: 但是第一反应呢？比如说小倩，
2: 就是第一反应，看看是靠自己还是找别人帮忙，是吧？我还真分事儿，对。有一些事儿我觉得那可能还是得依靠自己吧，啊，主要的就是肯定大多数事情都是靠自己，但在有一些我不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我身边就近有这个更擅长的人，我可能还真的是第一反应，哎，我找他帮帮忙。比如说我是一个严重的路盲，以前啊，就是这个导航还不像现在这样的，就是用处特别多的时候，那我就随时就是找人问路。
1: 对，路盲这个事情还是找人帮帮忙吧。
2: 对，就是我这个记忆得追溯到什么时候，对，就很早了啊，这个就是我的下意识，我知道，哎呀，不行，靠我自己。如果说是去辨别一下这样的，这个特别浪费时间。再有就可能我在修电脑啊，这方面不
1: 行，就是你不擅长的，
2: 对，
1: 身边又有擅长的人，你可能会寻求帮助。
2: 对，我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这样的话会大大的节约这个时间成本。
1: 但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第一反应都是觉得我自己能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是最好的，哪怕我不擅长这个领域，
2: 哪怕费点劲儿，
1: 哪怕费点劲儿，我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一方面，我很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第二方面我是不太愿意欠别人人情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还。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小事儿一桩，不用还，不用惦记，但我心里还是会觉得这是个事儿。
2: 这个
1: 也是分人，
2: 就是肯定他也是分事儿。比如说你要是特别麻烦别人，或者是也取决于你和你求助那个人的关系，对吧？当然我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大，比如说类似于问路，或者是技术上非常好的人，是吧，他正好在身边帮我调一下电脑这样的，就还是他相对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可能我还是会没有那么大负担的就去求助别人。对，当然也分事儿啊，也不是说我所有的事情好像说只要别人比我强我求助别人，这个倒也不至于。
1: 那小倩，你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比如说自己修好了一个东西，独自完成了一项任务，然后做完之后你会觉得啊，原来我也挺行的。
2: 哎，有，当然也有。就比如说用电脑的这个，
1: 就是电脑。
2: 对，因为正好顺着我就想到了，那有一次就是我自己在家里要使用一个新的软件，然后这个时候那我求助谁，对不对？我也没有人求助，然后当时呢又马上需要搞定这个软件的使用。我就一步一步的也是自己连探索再看说明再怎么样，哎，最后也搞定了，这倒是。对，
1: 那证明你应该也可以选修一下电脑。
2: 就是不代表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对，而是说
1: 只是你暂时现在没有，可能周围如果有人懂的话会比你更快的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对，我觉得可能这事儿对于他更容易，那我还要摸索半天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求助了，是这样的，
1: 节约一下时间成本。其实我在这方面真的心得太多了，我家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修好的，每次修完之后我会觉得
2: 能培养你独立的这个
1: 真的太厉害了。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发现我们家面盆那个下水管那个地方堵住了，堵住了之后我就得自己去疏通，涉及到运用很多工具啊，把它拆开。我发现，哎，这个下水道好像不是那么好用了，于是我紧急在网上又下单了一个。第二天我想联系师傅帮我安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因为是临近节日的时候，价格可能就是有一些浮动，这是正常的啊，因为很多人都要回家嘛，就是人员比较少一些。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自己给他安装，安装了两个多小时，哎，非常棒。
2: 对，因为你是独居嘛，有的时候确实这个需要独自去面对可能生活问题，但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你觉得，哎，我越来越强大了哈。
1: 对，同时我有一点感觉有点悲伤，就是好像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得靠自己了。
2: 这个反正我觉得就是也不用悲伤，因为就人他不同的阶段，你看比如说像我有家庭，那可能我有多了孩子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可能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状态，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那可能我在其他的领域也许比你独身要面对更多的事儿了。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越说这个就是提到就是说悲伤，有一些情绪可能我们都会面临，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认识到，就是真的在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 人生环境当中，我们都要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嗯，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解决。
1: 是，就是当下那个时刻，你肯定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
2: 嗯，
1: 比如说我那个面盆被我拆的稀巴烂，你没有办法复原的时候，
2: 嗯，
1: 那就用不了了，用不了了。然后你又发现又没有人，
2: 没有马上
1: 对有人帮助你，你只能靠你自己，会觉得孤立无援，会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孤独。你会想，哎，为什么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但其实事后你在想的时候，你又不会再这么想了，就是当下那个情境下会让你去这么想，嗯，但是事过境迁之后，你还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让自己满意的。
2: 它肯定都是有好的一面，嗯，不好的一面啊。
1: 对，
2: 事物
1: 都有双面性。嗯，晨光呢？晨光，比如说自己修好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吗？
0: 就越狱局这两个例子，其实都让我挺意外的。
1: 为什么
0: 我们说到什么时候只能靠自己，你想到了你的幼儿园也是这个，然后你说
2: 这个
0: 我一般我在想，就大家都在想说，哇，我修好一个东西，原来我也挺行的。我觉得可能心里面是一种比较满足自己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我是没想到月月就原来我也挺行的，
2: 就是他的情绪，是
0: 为啥我就是觉得是自己独身，这个好像这个情绪就和原来我挺行的这句话的这个本身的情绪其实
2: 稍显矛盾，是吗？
0: 对，这还是挺让我意外的。但是你说到修东西，其实我自己还是经常去修，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净水器，净水器它的这个时间长之后，它那个净化那个管那些东西它都需要换的。当然它这个都是我觉得它还是比较成体系的，就是你根据它的操作指南买了配件之后自己一步一步来做，它其实不难。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还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说我完成了这个之后会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满足感，我觉得小满足吧，它也谈不上特别大的一个满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生活当中
2: 晨光对自己的自我要求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倒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有些小事会让我觉得原来我也挺行的，是我过去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或者我一直会觉得对于自己它是有挑战的。当你做了之后完成了，你这时候会有一定的满足感。
2: 嗯，就还是说自己以前可能认为自己哈可能不适合或者是做不了
0: 的
2: 事情，
1: 给自己设限，
2: 后来哎完成了。对，这个也是自我认知的一种突破哈，好像。
1: 嗯，对。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托举当中啊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说当你情绪低落或压力很大的时候，一般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好受一点。我觉得这是托举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
2: 对，因为你说的是自我托举嘛，肯定就是我们都会有压力大
1: 靠自己吧。嗯，对。嗯，
2: 哎呀，如果说靠自己的话，我觉得其实以前我情绪低落或压力大，我真的就是找人倾诉啊，或者是这个去做一些什么自己高兴的事儿，就一定我要向外求。现在我觉得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沉淀，就一点点就是靠自己消化。就可能发生一件让我情绪不好或压力大的事情来了的时候，我最开始想到的逐渐的不再是去找人倾诉啊，我可能就是自己先要冷静，去很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想透彻，然后自己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靠自己去消化。我觉得我
0: 正常着。
2: 这个你说是硬扛，但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就现在这种对于自己情绪的这种消化啊，我现在真的是在锻炼自己，或者是找到一种能够自己去排解的方式，就是还比较希望能够以后就是自己完全可以去很好的处理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我对他是认可的，晨光说是这是硬扛，没事，这也是一个讨论啊。
1: 对，可能真的是人和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小倩更倾向于说我仔细分析这个事儿，
2: 对，
1: 客观理性看透它，吃透它，像做题一样把它解开。
2: 就这事儿出来，你看它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压力和沮丧低落，肯定它是跟我预期不一样吧。我觉得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会超乎我的想象，或者为什么这个压力会来，那么从它的原因开始分析。
1: 你分析这些东西对你以后你觉得会用在实际当中帮你规避吗？
2: 对，就是可能你会更好的去认识客观的情况，以及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客观主观两个方面，然后去更好的认识这件事儿之后，得出一个说它是不是 必然会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它是必然，那我可能会怀着一个更好的心态去接受它，然后再去想办法怎么去让它更好。如果它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客观上突然有什么改变所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那我能不能尝试一下去改变它？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去修正，如果是别人的问题，我能不能去沟通，或者是客观情况，那我能不能再去做点什么改变这个情况，就它有没有改变的这个可能性。

0: 就是一个理性分析的过程，真的，我现在是在追求这个啊，而不是说像以前我更多的，我真的是找到我认为更成熟或者更擅长的人啊，
1: 帮你分析，
0: 对，帮我分析，
1: 包括一个情绪的宣泄，
0: 对，就会更多的希望别人给我伸出援手啊，情绪上伸出援手，
1: 对，小倩这个过程啊，我可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情绪低落或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像小倩一样去仔细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啊，就对我来说可能当时不是我理性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有那种比较负面的一个情绪存在，我需要自己去托举我自己，去比如说转移一些注意力啊，听一些歌曲啊，可能在我这个情绪过后之后，我会进入到你那一步，
0: 就是你先需要，
1: 我还是会有一个负面情绪的出口去把它排解出去。那比如说我一般用的方法，刚才我举了就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嘛，那肯定很多时候人遇到这种低落或压力大的时候，往往你身边是没有人的，
0: 我觉得最起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马上抓到一个现成的人就马上刚好能帮你、啊、
1: 而且我真的是认为你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有很多事情还是不能够感同身受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也渐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要靠自己的自我托举，就是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当下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也好，你也要寻求，不管是像小倩理性的分析啊，帮助自己未来能够规避掉这些问题也好，还是像我一样，我先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口，把它排解出去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自我托举，都是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
0: 我觉得咱俩的区别可能就是你先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发泄或者是出口的这样的状态，
1: 我才能回归理性。
0: 哎，我真的觉得我随着年龄增长，就是
1: 你好像没有这个过程，
0: 爆发越来越少了。
2: 因为我跟小倩其实认识很多年，对吧，就是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的话，我觉得小倩可能这些年真的成熟特别多。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和陈光也是，
1: 他像陈光宣泄过很多负面情绪，
0: 他见过我负面，这个得承认啊，也没有关系，这也不算一个秘密。对，陈光是见过我情绪失控的样子。
2: 因为如果是碰到这个压抑的时候，或者说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一直都是通过自己内生的一些力量来把它化解的吧，是你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内心的。
0: 对，其实是需要强大的内心。
2: 我觉得对，我真觉得小倩成熟特别多。其实我到现在碰到情绪低落或者压力很大的话，我可能会和那个月月差不多，就是我首先还是需要去找一些让自己能够快乐的一些方式。当然我自己的这种方式供大家借鉴，它不一定很科学。我基本上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压力大的时候一定会去找美食，所以我现在可能身材控制是会一个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啊，就是碰到你自觉不开心，吃一些好吃的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很好吃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真的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这是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呢，就你控制身材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话就是运动，运动的话你比如说就是踩椭圆机或者这个慢跑，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因为我自己运动量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嘛。那运动下来之后跑一身汗，其实它还是会极大的一个缓解，而且特别关键的是，就是你在跑步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脑子反而也会在动，有的时候我在反省是不是我在跑步的时候脑子也会一点一点一点，所以它转的就更快了。就是往往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能够想到很多这个解决的方法，或者说给自己一些原来没有考虑过的解决的方向。
0: 哎，这个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
0: 的。对，这个我跟陈光还是比较像的，虽然我是在内化啊，我在就是我真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增加了很多理性的部分，但是这个陈光说这体会我是有的。比如说一件事儿，然后我想不通的时候就出去走一圈，可能我不太运动，就走一圈或者是到哪儿去逛，就是这个在外面户外活动增加这个量的时候，哎，我真的发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你的视野或者你的想法在某一刻就打开了。它真的比你就是困在一个
1: 环境里。不会有反复吗？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出去走一圈我觉得特好，但是回到家自己待着又回来了，那个感觉
0: 就还好。我觉得我更喜欢去理性的去分析一些事情哈。如果比如说我出去运动一圈，我这个想法哎有了新的思路，就打开了我一些别的这个出口或者是通道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事儿好像我把它想开了，就获得了一种调节。这个运动哈，确实是哪怕我自己去消化也能够给我带来帮助啊，这个是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对
1: 对，其实我发现啊，无论是单身也好，有家庭也好，到后来你会发现都是一段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在情绪这个方面，其实你到后来发现，包括你自己想通了，包括你自己看开了，都是自己和自己的一种对话。
0: 哎，但是啊，就比如说这个又涉及到和亲密的人的相处哈，比如说现在我跟我丈夫就比较聚少离多的这种状态，但是我自己比如说想清楚的事情，我之后也一定要跟他沟通。这个倒是，我是要寻求一个一致的。就比如说，也不一定仅限于你的爱人，那可能就是包括父母、包括朋友，对不对？当你有一个想法，你有新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你在意的那个人或者相关的那个人，我个人认为啊，你还是需要跟他去在这件事上有一个一致。就是可能不是一种情绪宣泄的一致了，就是很冷静客观的得说明自己的在意的点或者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就是相关人或者是你在意的这个人他的感受上，两个人还是要尽量去达成一致和吻合的。
1: 托举之路上不可缺少的。
0: 对，就不能完全它是一个孤独的过程。
1: 好，今天我们关于自我托举的话题就聊到这儿。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需要自己托举自己的时候，也许过程不容易，但是回过头看，那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在需要力量的时候，也能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当中更有力量。感谢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也非常感谢晨光的参与。晨光再见。
0: 哎，晨光再见。
2: 再见。
3: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2: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